0: 航。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3: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4: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3: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4: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3: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4: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5: 哎、不错哦，
3: 点亮美好生活，
4: 公正护航民生，
3: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4: 等你来战，来战。
6: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科研团队宣布突破人工光合作用技术，研发出全球首个高效人造叶片，可模拟植物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二氧化碳和水高效制备甲醇，转化效率创世界纪录。该技术为绿色能源转化与碳中和提供全新路径。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严打利用 AI 伪造考场照片、虚假试卷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近日，全球首个预制模块化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中青岛正式投用，该底座相较传统算力中心缩短近70%施工周期，具备高效低碳优势，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方案。娱乐方面，近日芒果 TV 乘风2026三公联播公演引发全网关注，此前直播中演员唐艺昕表演时一侧假发辫意外脱落，仍淡定完成舞台，话题冲上热搜，赛后他幽默回应获网友点赞。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特色农产品罗浮山荔枝正式成熟上市，凭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与优良品质，吸引全国各地采购商前来考察对接，产销两旺，助力农户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出。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带把伞哟。
1: 哎，听到这种古风的音乐，就知道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也是跟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或者说我们今天有还是一个主题是高考最后一天，是不是？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昨天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刚刚说的可能跟传统文学有关。那昨天我看到是那个常识中国的视频里面有说到，你知道古代学霸的升级打怪路是怎么样的吗？所以呢，稍后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感悟说小雪准备上班了。哎呀，8:08，我们的感悟今天不用喝早茶了是吗？也欢迎您在这时刻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所以这一段的古代学霸的仕途之路，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你会发现，我觉得历史也很有趣，文化也很有趣。首先是秀才，哎，秀才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它指的是未考取秀才的读书人，介于童生通过院试，称之为秀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仕途才刚刚开始。然后呢，接下来的就是举人了。举人呢，就是秀才，如果说你再上一步，便进行了这个乡试，成为了举人。虽然说啊有功名，但是呢仍然无法一展宏图。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我们再来看到贡士啊，也就是举人在参加春季会试之后，也就是春闱，那脱颖而出的便成为了贡士。第一名呢则为会员，正是春风得意前途光明的时候。刚说到举人，我就想起以前课本里面，语文课本里面不是有个范进中举，是不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些的词啊，它每一个阶段其实还是或多或少你会有印象的。那么贡士再进一步，那就是到进士了，就是前进的进，便是这个殿试，一般呢是由皇帝来主持。殿试后呢，称进士前三名则为状元、榜眼和探花。哎，这个我觉得就更熟悉了。此刻呢，已经是天子门生，官职在手啦。入朝多年之后，兢兢业业，终于官拜一品，身穿仙鹤补服，为民请命，鞠躬尽瘁，如大厦

之庆，这个时候就正式的入朝。当然还有最后一步，我觉得就是你会发现古时候的人们啊，他们最大的心愿其实在最后那就是告老还乡，是不是功成名就之后就是告老还乡。比如说像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耕耘朝野一生不过是后浪催前浪。哎，就是短短的几句话就将这样的一个古代学霸的升级打怪路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从布衣到公卿，每一步都是阶层的跨越，当然也有人说每一步都是惊心动魄步履阑珊。古代学霸的升级打怪路到今天又是金榜题名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考生们啊也能够一举夺魁，是不是？你看像很多家长们会穿那个旗袍啊，会拿上这个粽子啊，会拿上那个向日葵啊，其实都是寄予了美好的寓意。比如说旗开得胜，向日葵就是一举夺魁啊，那个粽子好像是高中，是不是？这样的一些美好的寓意。在稍后呢，我们也会分享从高考衍生过来的一些话题。就是你会发觉说今年因为这个高考题目比较难，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考生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你会发现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心态他们其实他们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他们的一些这个世界观，他们的一些看法，我觉得甚至可能比现在的一些成年人他看的这个眼光会更远。那天我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就是有记者去采访一个高三的学子，并不像是我们平时看到刷到的都是学霸啊。你会发现比如说你刷抖音，感觉每个都是985211的学霸。那天他采访呢，有一个记者采访呢，他就是说到，他说我自己感觉发挥的一般般，说哎呀实在不行我就去送外卖。但是他说其实我觉得高考对于自己最大的一个意义，赋予的意义就是即便我是送外卖的，他说那我的这个见识还有我参加了这个高考这一路走来，你跟那个纯粹的啊就是说去体验生活的人他是完全也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360行，行行出状元，高考只是自己人生的第一站。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呀，我就觉得这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看的还是蛮通透很长远的。就是你在考完之后不管好与否，但是他会有一种自嘲的心态，就是自我调侃自我自嘲。哎，我们今天稍后要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跟自嘲有关。自嘲其实是一种莫大的智慧，用现在的话来说，自嘲就会自嘲的人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呀，所谓的牛。而要追溯到就是说自嘲的第一人，稍后我们也会介绍到苏东坡。那在这时刻依旧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来卖个关子，苏东坡他怎么是一个自嘲的人呢？8:13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我曾遇到一束光，这首歌是改编版的，非常非常的好听，我们也送给今天继续在高考披荆斩棘的我们的考生们，最后一天了，希望你们都能遇到自己人生的那一束光啊。

我曾遇到一束光。感悟说，小雪，我已经好多天没有喝这个早茶了。是我们感悟，就是让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一个美食家。我刚有说到来分享一下关于自嘲这个话题啊。除了说在高考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学生们其实心态都放得特别的好。一些考生们是会觉得说，考完这一科我就丢掉这一科，然后考完之后就放肆的放松的去享受接下来这个最幸福感爆棚的假期。当然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都会觉得人生最幸福的就是，你如果说有时光机的倒流的话，最想回到的还是高中的时代，就是同学之间的感情是最纯粹的。即便是大学，因为大学它就有点像是一个小社会了，完全不掺杂一丝杂质的这种情感，就是在高中时代。然后呢，你在披荆斩棘，每一个熬过的夜，奋笔疾书的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起，哎，其实高中时候你那时候你会觉得苦，但是当你人生可能过了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之后，你回想再回头的话，你可能还是最印象深刻、最想回到的就是高中的这三年。虽然苦，但是这种苦，我觉得他的这种幸福感是你在人生的后面的阶段慢慢慢慢才会回味出来的。所以我们来说说苏东坡的自嘲的精神。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的高三的学子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些精神。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来分享给各位啊。其实他这里面有说到，苏轼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一个叫做佛印和尚的人，哎，说我最近修炼的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了。到什么境界呢？八风吹不动，就是人也不贪婪了，也不嫉妒了，也不生气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八风都吹不动我了。然后你知道这个佛印和尚就回了他一个什么吗？佛印和尚说，他在信上就写了两个字儿，这两个字儿就叫放屁。就这两个字，哎呀，苏轼收到之后气得半死，跑到这个金山寺去大骂佛印啊。佛印就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还说你八风吹不动，一屁就打过江了。然后你知道聪明的苏轼马上就懂了，就自己也哈哈大笑，就是也就是说你其实你的这个境界还没有修炼到那个时候，你如果真的八风吹不动的话，何止是一个放屁两个字，是不是？然后他自己也是哈哈大笑。后来呢，他还把这个玉带赠给了金山寺作为这个镇寺之宝啊。就你以为自己修炼得很好，已经八风吹不动了，可是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还是会生气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苏轼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哎，他很承认这件事情，就是他很承认。他很有趣的是，你阅读他的一些传记，你就会越喜欢这个人，因为他处处流露着我其实做不到，对人的眷恋，对人世的牵挂他都放不下，可是他每天写文章又说我要放下。从中可以看到他人心当中很真实的那一部分，就是你完全不是，我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不装，是不是？他就是这么纠结，那人性就是这样的复杂呀。他不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吗？就是他有一天吃饱饭，他就摸自己的肚子，肚子很大，然后问别人，你知道这肚子里面有什么吗？有人就吹捧他说一肚子的文章，他摇头说不是。后来问朝云，朝云说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说对了。其实他很了解自己，他了解自己是一种非常大的智慧，因为在生命当中我们会作假，甚至会塑造出一个假的自我，并且越来越觉得这个假的自我是真的自我。尤其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阅读哲学或者说你就越会领悟到，越容易自大，越容易发言不逊。可是苏轼的每一次的悟道的过程都会破功，他自己就自嘲嫣然一笑，哈哈一笑，觉得真好，破功之后反而轻松了，不必背负这个悟道者的那种尊严。所以也有人说这应该是苏轼最了不起的地方。他有一首诗啊，叫这个蝶恋花，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就是他自己悟道的一个过程。就是墙里与墙外有什么关系？本来毫无关系的。有人就一直觉得说这首诗的这一句话很有趣，他
其实他这个这首诗他讲的就是他有一次偶然路过就一堵墙，然后呢就听到里面有少女在荡秋千，发出了清脆的笑声，然后他就像是一个偷窥者，他爬到那个墙上去看，结果被少女发现，然后这个笑声就渐行渐远了。他后来就感慨了一句啊，墙里秋千墙外道，才能将阑珊。因为当他去偷窥的时候，这个笑渐不闻声渐悄，所有眷恋的东西又消失了，所以他只好抱怨说原来不应该逾越这个分寸，哎，就会写出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它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啊，就刚刚说的，它就是一种自嘲。能够自嘲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大部分人的烦恼都是由于没有办法去自嘲和调侃自己而僵在那个地方。如果你能够哈哈一笑的时候，就会发现生命当中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这让我想起最近有一个八卦，就是关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张杰最近是在这个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啊，就是因为大家把他的一些演唱会的一些表现和王嘉尔的表现相对比，然后就可能就是一些调侃吧。那然后这个张杰后面就发了这个，好像是说到要发这个律师函啊，就是向公众去说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引起他的不悦了。如果说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些恶意的剪辑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调侃呐、啊，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法律层面啊。然后很多的网友其实说到，就是舆论上的一些评论就觉得其实大可不必。就有些时候，因为这个所谓的恶意剪辑，有人说我只是拼接，因为这个舞还是你自己跳的呀。他说并不是我用后期加工上去。还有人说，如果说我是张姐，我能接住这波梗的话，我自嘲一下，也许反而能够收割一波粉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今天延伸到这样的一个话题，自嘲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希望我们的小伙伴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智慧吧，自嘲。我觉得包括像这个杨幂我觉得她就是一个自嘲的代表者。就之前也有关于她的一些就是大家的调侃呢、啊、或怎么样，她就接触了这波梗啊。我们来看到王子面说，苏轼在被贬之后写了蛮多自嘲精神的诗，也算是一种释怀吧。然后说呢，张杰不自嘲，只是一味的告。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早安1073。最后呢，我们来送出一首《叮咚》。我把它形容为是鬼畜版的叮咚啊，来自齐德龙啊，他的这个声线的歌曲最近还蛮火的，就他翻唱了很多的一些以前很经典的一些歌，然后配上一些都是一些很可爱的歌曲，然后用他这种声音来嗓音来诠释，很上头。节目的最后，把这样的一首歌来送给到所有的小伙伴们。我来看到目前呢，此时此刻啊，东平大道南向北依旧还是一个拥堵的状态啊。福昆县的南向西水口大道附近是有674米的拥堵，鹅岭北路南向北鹅岭东路附近目前也是有56米的拥堵啊。博罗县城这一边，名流大道西向东有394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还有我们的广善公路西向东广善路附近是有125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福昆县西向东广善路附近呢是有161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早高峰的时候也提示到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如果你依旧行驶在我们的早高峰的路途当中的话呢，稍后也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小欢带来的岁月如歌，在我们的8:30之后的接档的这档节目当中啊，哎呀这叮叮咚，哎，希望哪一天我的高三学子们考完试之后，好像是6月25号放榜成绩啊，到时候你的录取通知书叮咚。拜拜，我们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

0: 好时光。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科研团队宣布突破人工光合作用技术，研发出全球首个高效人造叶片，可模拟植物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二氧化碳和水高效制备甲醇，转化效率创世界纪录。该技术为绿色能源转化与碳中和提供全新路径。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严打利用 AI 伪造考场照片、虚假试卷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近日，全球首个预制模块化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中青岛正式投用。该底座相较传统算力中心缩短近70%施工周期，具备高效低碳优势，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方案。娱乐方面，近日，芒果 TV《乘风2026》三公联播公演引发全网关注。此前直播中，演员唐艺昕表演时一侧假发辫意外脱落，仍淡定完成舞台，话题冲上热搜。赛后他幽默回应，获网友点赞。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特色农产品罗浮山荔枝正式成熟上市，凭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与优良品质，吸引全国各地采购商前来考察对接，产销两旺，助力农户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心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1: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

0: 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的，欢迎朋友们在北京时间8:48继续锁定博罗电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因为小欢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今天呢亮亮来代班主持岁月如歌。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号，也是我们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很多人说呢，十年寒窗苦读，三年披星戴月，今天呢终于又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所以呢在这里首先祝各位执笔为记的少年郎们，愿你们直顺笔力，笔落千钧成大器，还有呢剑指苍穹，金榜题名画苍龙，彼岸将至，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再次祝大家在今天的考试当中能够稳住，稳住再稳住，向自己的梦想再进一步。首先呢节目的开始就送给大家一首特别励志的歌曲，来自林间乐队带来的相信自己。

好的，一首来自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送给我们高考第三天的所有的学子们哈。我们说到高考第三天，广东的新高考也是3+1+2模式的最后一天，考生们将迎来四门选考科目的密集考试。像今天上午和下午共安排四场考试，是三天中考场次最多的、节奏最紧凑的一天。全部的考试结束之后呢，广东的2026年高考正式收官。像现在已经在考的就是化学啊，8:30到9:45，今天上午还有11:00到12:15是地理，下午2:30到3:45是思想政治，下午的5:00到6:15是生物学。值得注意的是呢，四场考试间隔仅1小时15分钟，上午两场的间隔更短，仅1小时15分钟。考生呢务必提前确认每场的考试的时间和考场，切勿呢跑错或记错啊。还有呢，在这里呢，就是已经说到了昨天的考试已经成定局，物理的难大家都觉得难，不必焦虑。今天呢，专注于自己的选考的科目，每场考完就放下，全力准备下一场。那像我们考后关键的一个时间轴啊，在我们广东是6月25号是高考成绩的公布啊，是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像6月28号的上午9:00到6月29号的下午4点填报呢第一志愿的第一时间段，仅需提前就是批复的一些政审、体检、面试的，像军队啊、武警、公安、司法、消防等一些院校的专业组。像6月29号的晚上17点到7月4号的下午4点，志愿填报第二阶段就填报其他所有的批次，各类的一些院校的专业组的志愿，普通类跟艺术类。那7月上旬到8月中旬呢，各批次的录取书呢就陆陆续续会发到我们这些学生的手中了。那志愿填报的核心提醒在这也提前跟大家了解一下，就是严格按时填报，逾期呢无法的补报视为自动放弃。第二呢，是重点参考近三年的院校录取的位次，而非单纯的分数。第三呢，是建议采取就是冲文保的梯度，稳妥型就冲4+稳25保16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一个呢，就妥善保管账号密码，填报后呢必须核对院校代码及专业代码。好的，再次祝大家在考试的最后一天一切都顺顺利利。接下来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一天。继续非常励志的歌曲送给大家，杨培安，我相信，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

0: 来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1: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十倍呀。
2: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2: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3: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2: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3: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3: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2: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3: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2: 啊，那怎么办？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107.3
2: 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科研团队宣布突破人工光合作用技术，研发出全球首个高效人造叶片，可模拟植物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二氧化碳和水高效制备甲醇，转化效率创世界纪录。该技术为绿色能源转化与碳中和提供全新路径。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严打利用 AI 伪造考场照片、虚假试卷等违法违规行为，

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近日，全球首个预制模块化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中青岛正式投用。该底座相较传统算力中心缩短近70%施工周期，具备高效低碳优势，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方案。娱乐方面，近日芒果 TV 乘风2026三公联播公演引发全网关注。此前直播中，演员唐艺昕表演时一侧假发辫意外脱落，仍淡定完成舞台，话题冲上热搜。赛后他幽默回应，获网友点赞。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特色农产品罗浮山荔枝正式成熟上市，凭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与优良品质，吸引全国各地采购商前来考察对接，产销两旺，助力农户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早早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一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继续和大家分享岁月如歌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聆听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相

0: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

好的，欢迎在半年的报时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相信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什么会特别准备这样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歌曲呢？是因为今天也是我们高考的第三天，马上接近结束的时候了，也希望这样的一些励志的歌曲能够带给我们考生一丝丝的希望和鼓励。说到飞儿乐队这首《相信希望》呢，像一束穿透阴霾的暖光，温柔又有力量，每次聆听呢，都能是从旋律与歌词里汲取到直面困难的勇气与笃定。虽然呢现在已经解体了，但是他们所留下了这些非常励志的歌曲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啊。歌曲呢整体的旋律呢是舒缓大气，节奏呢平稳却不平淡，前奏呢轻柔的旋律缓缓地铺开，像拨开迷雾的序曲，没有激烈的起伏，却自带治愈的温度。歌词呢是字字的戳心呢，道路整个的过程当中充满了坎坷与感悟，而且在整个成长的路上都是有这种感受，却始终包含着温暖与力量。其实这首歌呢是诞生于一个特殊的时期，作为防疫纪录片《复工》的主题曲，也是承载着对困境中坚守人们的慰藉与祝福。飞儿乐队呢历经了阵容的更迭、岁月的沉淀，却始终以音乐传递信念，就像歌曲传递的内核，纵使人生风雨不断，前路满是荆棘，只要呢心怀热爱，希望就在前方，就有重新出发的勇气。它不仅是对特殊时期的致敬，更是写给每一个在平凡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我们。挫折不是终点，希望永远藏在前行的路上。整首歌呢，听下来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只有润物细无声的治愈力量。它像一盏明灯，在迷茫时照亮了前路，像一句拥抱，在失落的时候给予了温暖，让人相信风雨终会散去，希望永远值得奔赴。这就是飞儿乐队带来的《相信希望》。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聆听一首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也是非常在这个尤其是考试的时候大家都特别会聆听的一首歌，也是非常励志的，来自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叫做张韶涵《隐形的翅膀》。这首呢经典曲目温柔又治愈，多年来始终是无数人低谷时的心灵慰藉，简单的旋律里藏着直抵心底的力量。曲风呢轻轻的舒缓，钢琴为主的编曲干净清澈，旋律呢是非常的流畅，没有复杂的编排。张韶涵的清亮嗓音又带着一丝空灵的这种感受，清甜且有韧性，浅唱低音间呢仿佛真有一双轻柔的羽翼在身旁舒展，听觉上满是安宁与暖意。歌曲呢跳出了刻意的励志说教，用温柔的方式诠释坚强，这双隐形的翅膀是梦想，是信念，也是自爱与勇气。无论我们身处低谷还是感到迷茫的时候，这首歌都是像无声的陪伴，安抚我们不安的情绪，鼓励人们呢是直面一些困难，勇敢地奔赴远方。整首歌呢如春风拂面，历经多年依旧动人，它提醒着每个人，我们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力量，心怀超许啊，便能迎风飞翔。

好的，接下来呢，再来聆听最近一档非常火的音综啊，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芒果 TV 的一首音综啊，非常火的，非常火的。那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一位非常知名的老歌手齐豫带来的《橄榄树》，送给大家。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现在最热门的某音综啊，是芒果 TV 的，大家应该都熟知的。刚刚我们聆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齐豫带来的《橄榄树》啊，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那再次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音综节目当中来演绎，大家听出了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最初呢，《橄榄树》是华语乐坛跨半世纪的一个诗性的经典，三毛的词，李泰强的曲，齐豫的唱，三者交融，把漂泊的诗意、自由的向往与温柔的乡愁揉进了每一个音符里，听过别难忘。但这次呢，经过再次的一些最新的改编呢，又让我们听出了不一样的感受。因为随着齐豫的生活阅历的增加，人到过半的很多的一些与自己的和解，又唱出了这首歌更背后的一些故事。像这首歌呢，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流浪情歌，更是历经世事后的生命回望。年轻的时候听的是这首歌，给感觉是义无反顾的追寻远方的漂泊与洒脱。那等过岁月沉淀之后再听，是千帆过尽的淡然，是对

乡愁与自由的和解。橄榄树呢，是河西故乡的符号，藏着三毛的深情与思念，也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执念，是为完成的梦藏心底的家。那齐豫的演唱，从年轻时的浪漫出走到晚年的沉寂回望，让这首歌超越时代，勾连起了三代人的共鸣。整首歌呢，像一阵狂野的清风，干净治愈，没有浓烈的煽情，只有岁月沉淀的通透与温柔。它告诉我们，流浪从来不是逃离，而是追寻，远方与故乡从来都在心底温柔共生。

好的，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接下来继续聆听另一首歌曲了，是来自魏如萱带来的《末路狂花》。

好的，刚刚和大家聆听到的是来自魏如萱的《末路狂花》。有人说呢，这个灵动的唱腔搭配了不羁的旋律，这个《末路狂花》唱的不是沉沦，是绝境里依旧热烈张扬的自我。这就是来自这个魏如萱给我们带来这首歌第一个感觉啊，因为这首歌本身就跳出了一个常规的抒情的框架，曲风呢是张扬灵动，唱腔呢

极具个性，把这个挣脱束缚还有放肆活成自己的态度唱的是淋漓尽致啊。像魏如萱的嗓音呢是灵动多变的，慵懒的气声，俏皮的转音与爆发力的唱腔，自由的切换，松弛又有张力，时而呢慵懒呢喃，时而放声高歌，像挣脱枷锁后无拘无束的状态，氛围感是十足。我觉得听这种歌呢一定要在现场的 live 的这种感觉，听起来会更有味道一些啊。那毕竟呢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转述出来的这种歌，毕竟少了那么一点点的氛围感。而且这首歌呢是致敬果敢热烈的一种生活的态度，传递出呢不被定义不畏前路的人生态度。它告诉我们呢不必畏惧处境的艰难，也不必活在他人的眼光里，哪怕现在身处困境也要保有肆意张扬的本心，勇敢的敢爱敢闯，自由坦荡，把每一段旅程都活成属于自己的狂欢。听完之后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注满勇气，远远的能够抛开那些所有的顾虑，勇敢的遵循从内心而出发的行动力。好的，这就是来自魏如萱的末路狂花。好的，时间方面来到了9:54，马上要接近我们今天岁月如歌节目的尾声了啊！今天我是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最后的一首歌也送给大家，是来自少什么呢？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刺》，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希望这样的一首青春的动感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今天有份好的心情，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博洛电台，由亮亮和小小为您带来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老城纵香14载，匠心守卫祭乡愁；博罗籍球员闪耀粤 BA 赛场；公积金实现全家互动。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端午将至，粽香四溢，在博罗老城的街巷里，一家经营了10多年的客家手工粽店又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浓郁的烟火气里藏着最地道的端午味道，更承载着店主张丽珍10余载不变的匠心坚守。端午前夕，张丽珍的粽子店内一派忙碌景象，她和工人们忙着洗粽叶、切肉、包粽、捆馅，动作娴熟而有节奏，尽显传统手工美食的独特温度，前来购买预定的市民络绎不绝。张丽珍告诉记者，店铺已走过14个年头，最初只是因为家人爱吃粽子，她便自己摸索学起这门手艺，并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在选材上精益求精，凭着真材实料和醇厚的口感，口碑慢慢传开，成为不少居民

0: 心中熟悉的粽香名片，客家粽店店主张丽珍。
1: 因为机械的跟人工的是没法比的，人工的是吃起来应该会比紧致吧。真材实料，我们用的都是红泥蛋黄现敲的，不是说那些包装的，而且那些肉呢，我们是用五花肉隔天预定的一手材料，纯手工的话会保留最原始的味道。
0: 正是这份执拗的坚持，让他的粽子成了许多博洛人心中小时候的味道。张丽珍分享到，一位老顾客从小吃他的粽子长大，如今他的孩子也爱上了这个味道，还有外地顾客甚至愿意支付高于粽子价格的运费，只为寄去一份念念不忘的老城粽香。顾客黄女士：
2: 吃了好久了，他开始做的时候我就吃到现在了，味道可以，就喜欢他那个味道，主要就是那个料，真材实料。
0: 随着端午临近，订单量不断攀升，为了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店里常常通宵赶工，即使人手紧张，工序繁重，也始终坚持手工制作，只为守住这份传统技艺。客家粽店店主张丽珍：
1: 是我们现在每天都现包都现卖，基本上到晚上都是断货的，然后过节的时候啊，应该会更紧张一点，都通宵，因为人手不够嘛，所以是蛮辛苦的。
0: 一片粽叶包裹的不只是糯米和馅料，更是手艺人的酱香与情感。它不仅是味蕾上的老味道，更是串联邻里温情，承载城市乡愁的温暖纽带。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近日，粤 BA 惠州队以一场胜利圆满结束了本赛季常规赛的征程。赛场上，博罗籍球员朱浩源、黄玉文表现亮眼，成为博罗向上向善、刚健朴实、文明乡风的代言人。今年28岁的朱浩源已经连续9年身披惠州队战袍，征战省联赛。他于2023年、2024年连续2年荣获惠州球王称号，本赛季更是以场均15个篮板的惊人表现，稳居粤 BA 篮板榜首位。作为土生土长的博罗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家乡争光。惠州队队员朱浩源：
3: 作为博罗人的话，我希望往后就博罗的青少年也会像我们这样能站到代表惠州去参加这个粤 BA 嘛。这次征战粤 BA， 我会全力以赴，全力备赛，打出我们博罗人、惠州人的一个风采。
0: 在助理教练黄河眼中，朱浩源既是得分王，也是篮板王，表现相当优秀。惠州队助理教练员黄河：
4: 他既要防守内线，又要进攻端，又要对别人内线制造杀伤，说甚至要提上高位给我们的后卫啊、后卫群、边锋群去做策应、去做挡拆。
0: 同样表现亮眼的还有年仅16岁的黄玉文。这位来自湖镇镇新座堂的少年是本届粤 BA 年龄最小的球员，最初甚至不在教练组的常规轮换名单中。惠州队助理教练员黄河：
4: 一开始是没打算启用他，因为我们人员齐整，直到第3轮、第4轮没有人了，逼着这孩子出来顶一顶，因为几个老场上10个老大哥都已经拼完了，只能让我们这些年轻队员上去打，效果挺好的。
0: 黄玉文的篮球路是一个家庭的全员助攻，从幼儿园开始，他就跟着爱好篮球的父亲泡在球场上，母亲在家外墙上专门装了一个篮球框，全家陪他练球。去年，父子俩代表新座堂参加湖镇镇的比赛，为村里捧回了季军奖杯。这次能代表惠州出战粤 BA， 这个还有些腼腆的少年言语不多，但眼神里充满了坚定。惠州队队员黄玉文：
5: 很荣幸这次被惠州队选上，能代表惠州队出战也很非常荣幸，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打好每一场，加强训练，加强投篮嘛。
0: 在博罗，篮球早已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而是融入当地人血脉的生活方式。如今随着1000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博罗的体育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县共有各类体育场地4200多个，15分钟健身圈逐步成型，每年举办县镇级体育赛事近50项。篮球作为博罗最具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正在成为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凝聚乡村发展合力的重要力量。全媒体记者方正、范顺瑞报道。近日，惠州发布住房公积金家庭代际互助提取政策细则，根据细则， 在惠州购买新建商品房或二手房的市民可提取本人、配偶、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或全款，提取范围进一步扩大。需要注意的是，该政策仅限购房使用，不可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家庭代际互助、提取首付款，仅支持新建商品房，二手房暂不纳入。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7: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8: 我是戴亮
7: 小草
9: 下午时刻有小雪为您
10: 带来 FM107.3 从新出发。
7: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11: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

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鲁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12年书山题海，就像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0: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您好，这是欢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2: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3: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4: 自助餐。
3: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5: 南瓜汤。
3: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6: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3: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

0: 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0: 啊，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2: 是食物还是爱情？
0: 是食物也是爱情。
2: 我愿意。
3: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4: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

0: 科目考试开考前十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洛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洛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洛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洛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茫茫碌碌，
2: 尽管茫茫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尊敬的各位先生女士们，欢迎来到魔力哥先生总决赛现场，期待各位能有一个还可以的表现。不要狂飙，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讲好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特也小雪为您带
4: 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甜甜，你
1: 见过？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1: 我是小草。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我们在6月8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华为的智选车品的总监想界系列的彭磊在社交平台已经发文透露，说想界的 SUV 在上周已经完成了公告的提报，即将的面试。那根据呢此前所曝光的消息来看呢，该新车为中大型方盒子硬派的越野 SUV， 此前呢，这个车呢也是经过了调研之后，获得了消费者一个很高的评价，所以在这几天呢，可能就要即将跟大家见面了。
1: 对，我们看到这个谍照图之后发现哈，这个想界的 SUV 呢，整体的一个造型是比较方方正正的，
0: 对，
1: 非常经典的一个方盒子造型。前车的这个大灯呢非常的大，而且很有个性。内部的配置是半圆形跟圆形的车灯。品牌是在 logo 的位于这个格栅的中央哈。新车的车顶还有这个配有这个激光雷达，预计应该

0: 该是这个为华为最新的双光路图像级的一个激光雷达。
1: 对，这是用的一个全新的，而且整一个车身的侧面非常的修长，整车的尺寸呢预计属于九系的 SUV 的范畴。你看车长或超过5.1米，而且轴距已经超过了3米，并配备了小尺寸的轮毂和大后胎，非常的符合越野 SUV 的一个调性啊。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车身的一个其他的信息的话，现在还没有曝光，因为我们是看到是个谍照哈。
1: 对对对。
0: 那可能他也说到了，这个新车会采用一个叫做增程式的混合动力系统，而且还会采用这个承载式的车身结构，并有这个会搭载一个空气悬架等等。
1: 如果呢大家对于华为最新的这个响界 SUV 的上市已经有所期待，不妨呢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型，马上就和大家要见面了哈。那说完这个呢，在6月2号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从这个奔驰的官方获悉，全新的纯电奔驰将于6月5号开始预售。目前呢展车呢已经陆续到店，那新车呢基于全新的 MBEA 的纯电平台打造。你看像它这个轴距加长已经到了3027，还搭载了85.5的一个动力的电池组，整一个续航呢分别为680和703公里，另外还配备了很多的一些智能复制的一个驾驶的一个系统。
0: 我们看到的这款车也是最近上市的哈。外观方面的话呢，这个车辆是提供了6种颜色，并采用了这个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前脸的一个复古造型，以及呢这个新车在前舱内部呢还配有128升的前备箱。车身尺寸方面是车的长宽高是4933、1914以及1710，这个轴距达到了3027。
1: 也是属于一个 SUV 型的一个车型了哈。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也是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所可能期待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新能源车。内饰方面呢，新车的这个装备是39.1英寸的一个超级大屏，搭配了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已经实现了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
0: 对，车辆呢还配备了这个很多的一些辅助驾驶啊，还有这个支持高速的领航辅助、城区领航辅助等语，还有这个泊车辅助等等，也是可以实现 ETC 通行、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以及全车景象泊车，以及呢循迹倒车等一些功能。
1: 对，就是所有的，就是我们能想的新能源车的所有的一些智能的一些技术都会在这个车上集中的表现哈。
0: 是的。
1: 还有呢，这个车呢是采用了一个环绕立体的一个音响系统，搭配了64色的氛围灯，进一步烘托了一个豪华的氛围。同时呢，车辆还将提供座椅的加热、通风、按摩功能，这个也是很多新能源汽车所具备的。
0: 动力方面的话呢，它是采用了这个800伏的电气架构，以及呢这个承载着前后双4G电的一个四驱系统啊，这个综合功能是3100千瓦，这个峰值扭矩是800牛米。
1: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一个月当中是非常多的新能源车，各大品牌像华为、奔驰都陆陆续续上了一些新的车型。
0: 是的，
1: 如果大家呢是想要去选购或者近期想要去体验试驾的话，都可以来到所谓的4S店哈。那说完这个呢，还有一款呢是在6月12号要即将上市的，是豪博 S600。
0: 我们看到呢，这款车是有可能在6月12号上市啊。那这个价格大概是21万到23万之间。
1: 对。
0: 那如果有一些补贴的话，可能到了19万到21万左右。
1: 对。
0: 这个是个新车，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全系是标配我们的广汽新凌智行的一个辅助驾驶。以及呢是提供了纯电跟增程的两种的系统。
1: 对，这种纯电增程可能更适合很多的一些家庭所选择哈。外观来看呢，这个豪博 S600采用专属的山海桥跑的这个 SUV 的设计理念，那整体的造型呢兼具动感与辨识度，那前脸也搭载了分体式的一个山海之景的大灯，像日行灯的融入品牌 H 的标识，也搭配了主动的进气格栅与双针气道，有效提升了这个空气学的一个效率啊。
0: 还有这个车身的这个侧面打造是一个就是前低后高的俯冲运动的一个姿势哈，
1: 轿跑的感觉哈。
0: 对，然后呢立体的饱满的臀线，还有这个搭配比较宽的一个车尾的包围，感觉也挺运动的。
1: 对，
0: 而且全车还搭载了14个这个专业的空气动力的学件套，以及呢包含了主动式的进气格栅，还有

0: 尾部是一个非常有流动性的一个板等等的配置吧。
1: 对，这也是就是符合了我们很多现在时下一些驾驶人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感受哈。
0: 嗯，
1: 像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为5015/1933/1700，轴距也是达到了2936啊，超级的空间表现是非常的优异，而且非常的舒服。
0: 嗯嗯，我们看到的它的这个尺寸是长宽高还挺好的。嗯、
1: 对，
0: 还有呢，它的这个储备箱也挺大的。
1: 对，这个就是能兼容很多的一些储物了。存储了哈，
0: 是的、嗯、以及呢我觉得它里面的这个配置还挺高的，
1: 对，
0: 就是造型也我觉得挺适合男生去开这
1: 款车。对，它整个都是好像是暗色系一样的黑色的一个装置搭配的，挺高端简洁跟大方的哈。
0: 嗯，
1: 还有内饰部分呢，它也是全系采用了一个智能的座驾，座舱的大面积呢是包覆软性的性质，同时也配备了17.3英寸的智能中屏的大控啊，还有呢就是一个高通8295P 旗舰的一个车芯，27寸呢也是一个抬头显示。那全车呢布局是25处的一个储物的空间啊、搭载一个超大的屏幕，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座舱的一个通透感与实用性。
0: 嗯，我们看到的车造型哈，还有它这个配置其实挺高的。
1: 对、
0: 嗯，全车是纳帕真皮，还有配的这个通风啊、嗯、加热按摩，副驾的专属是有一个零重力的女王驾座、
1: 嗯，
0: 还有后排是支持143度的超大躺脚调节，这个就很适合。就是开长途的朋友，然后坐在后面就很舒服，
1: 或者是把它当做房车来休息，晚上直接不用进那个旅馆了啊。
0: 是，它还有这个车载的小桌板，嗯、还有这个腿托，就是比较、嗯、智能化，而且是豪华版的。
1: 对对对，嗯、你看像它的这个辅助驾驶也是用了豪博 S60 的核心优势之一。那新车的全系标配激光雷达与27个高精度的感知软件，也搭配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智驾的方案和大规模的一个系统，可能也是提高了成熟的一个高进机的一个辅助驾驶的能力。
0: 对的，那我们看到其实它在这个那么多的一个雷达当中的话，是可以覆盖我们的城市的道路啊、高速啊，平时的话在我们的城区都是可以端到端的一个辅助驾驶
1: 了。对，因为它是已经有达到了27个高精度的一个感知软件了哈。
0: 是的，
1: 嗯，在那个动力方面呢，豪博 S600 提供了一个纯电增程的两种动力的版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去家庭或者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0: 其实这部车的话呢，如果是男生来开的话、应该是挺喜欢的，因为它的
1: 动力
0: 特别的快，而且0到100的加速是4.3秒。还有就是它里面其实我感觉它20万左右的汽车、它的一个豪华度已经达到了，有零重力啊、然后又有这个我们的什么腿托呀，还有这个小桌板呀，还有这个躺椅啊等等的，
1: 已经满足了我们很多人的一些基本需求哈。
0: 是的，
1: 像它的底盘也是采用了一个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一个独立的悬挂，部分的高配车型呢搭载了双腔的空气悬架与 SDC的一个可变阻的一个悬挂，车身呢就可实现上下各50毫米的一个高度的调节，这样呢是能够做到既能保持激烈驾驶时的稳控的一个稳定性，还能提升复杂路况的一个通过性，就是给人感觉不会那么的颠簸。
0: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的话，可以等它就是上市之后呢，去到 4S 店去试驾一下。
1: 6月12号啊，
0: 对的。
1: 那说完这一款呢，我们再来说最新的还有一款是来自我们的星途 ES， 也即将要和大家就是已经开始预售了，在6月10号的时候这款车。
0: 对，预售的时候应该是明天的时候是预售的哈。
1: 哦、对，明天。
0: 那明天的话，你们可以去到我们的4S店，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新车的样子了。我们看到外观的话，它其实长得就是挺跟它之前的星途长得挺像的。
1: 对。
0: 2026年的新款呢，它也是延续到它的以前的那款车的设计，前脸还是采用了增程版的专属气进口的一个造型，同时还保留了纯电版的一个标志性的自定义 LED 灯的灯光系统，辨识度还挺高的。
1: 对，它这个跟它以往的那些燃油车的外形其实大概差不多，也没有说太多的区别。
0: 它跟之前那款，就是它老款也很像，
1: 也很像哈。你看车身的侧面，就是只是强化了一个车门的一个导流槽，更显得运动感，也配备了6活塞固定的一个卡，而且呢，车辆的搭载贯穿式的尾灯与电动的扰流板，运动氛围是拉满，就是它整个运动氛围提升了很多。就是新款的这个车型。
0: 对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内饰的话，它也是有点延续它之前那一款的设计，

0: 中频控频，嗯，还有就是细节的话呢，就是它车内的水晶质感会更加的好看一些，而且有些装中频控频，嗯，还有就是细节的话呢，就是它车内的水晶质感会更加的好看一些，而且有些装饰条是取消了，嗯，还有这个屏幕下方的空调出气口呢，增加了手动的调节，中央的通道呢，增加了一个物理快捷控制按钮。
1: 哦，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智能的一个座舱的核心的配置也迎来了一个升级，就比以往的那新车搭载的是一个高通小龙的一个8295P 的一个旗舰车机的一个芯片，嗯，还有一个是大模型的算力与算法的加持，也大幅度优化了这个机车应响应的速度、语音的交换，还有智能场景的适配。那人机交换会变得更加的流畅跟更智能了，因为它这个芯片也得到了一个提升。
0: 对，嗯，那还有我们看到的话呢，它在这个辅助驾驶当中是它的新车的核心亮点。嗯，这一次呢是车顶搭载了激光雷达，而且整套的感知硬件呢配套是十分的豪华。嗯，全车给它配了27个传感器，还含了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嗯、以及1个激光雷达，还有一个3个毫米波雷达，就是它基本上就是
1: 全方位覆盖了。
0: 对，还配上他们的这个辅助驾驶的系统的话呢、嗯、其实它整个车的一个辅助驾驶还是比较安全，比较能够适应所有场景的。
1: 对，也就是提高了它整个辅助驾驶的精准度、安全性与场景的适配能力。
0: 是的，
1: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新能源汽车可能拼的这个技术就是在这里，什么时候能够把辅助驾驶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涵盖到了，可能对于我们要买这种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说，会考虑的因素更会更多一点。
0: 对的，
1: 因为它越高端呢，它就是安全性精准度就越高了。
0: 嗯，动力方面的话呢，其实跟它之前的版本也差不多。嗯啊，然后这个纯电呢也是用到255千米啊公里哈、啊嗯，那还有就是说耗电的话也是4.9升每100公里左右，就还是可以的，嗯、跟它之前那部
1: 差不多的一个提速的水平啊。
0: 是的，
1: 当然呢，这个纯电版的单电机最大功率是150千瓦和230千瓦，你看每秒的提速也是有7.4秒、5.6秒、5.9秒。它整个呢新车还提供了一个铝架构的云台智能底盘，还有一个雪豹四驱的2.0智能化的前后扭矩呢是分配啊，非常
0: 的合理。现在这款车好像、价格是大概是20万左右的吧？
1: 也是符合我们很多家庭的一个选择。
0: 我们刚刚看到了它的价格，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新的
1: 最终的
0: 价格还没出来，
1: 因为明天才正式出售，可能就是区间左右吧。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家庭比较去想去考虑的一个车型。
0: 就会发现现在其实20万的车型还是选择挺多的，
1: 挺多的。我觉得，接下来在6月8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还有一款呢，就是我们的尊界品牌官方取得了一个全新的旗舰大型 MPV 尊界 V800，也是要和大家正式见面了。
0: 对，这款车在昨天的时候就正式上市了。
1: 对，
0: 那这款的搭载着 1.5T 的一个增程的系统，而且呢它最大的一个纯电续航是275公里。
1: 对，
0: 因为它的车很大部、
1: 对，真的超大，就基本上就等于是个
0: 非常的豪华的一个
1: 七座的大车一样的哈。
0: 是的，就是一款非常好大气的 MPV。
1: 对，
0: 我们的外观看到的它有点像我们的之前的 S800 的这个车头、我们的尊界的款式，但是呢还有细节当中是调整了一下，看上去更加的霸道，更加的大气一些。
1: 对、如果家里有个7-8口人，我觉得这个车是比较符合的，或者是一些商务人士经常出差的，
0: 是的，
1: 公司的都可以去选择这样的一台车。具体来看呢，该车采用的是封闭式的前格栅，还搭配了2侧7字形的灯组，以及格栅中央可发光的一个尊界品牌的 logo， 整体呢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因为这个车是极其大的，而且这个颜色各方面也是非常的耀眼。同时呢，这个车顶呢也配备了一个激光雷达的模组，预计呢采用华为的一个最新的智驾系统。
0: 是的，这款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MPV 当中的这个顶配了。
1: 对，
0: 车身的侧面来看到呢，这个车是采用了上下拼色的一个设计，而且它配了一个大饼圆圈，非常的豪华。同时的话呢，侧门它是可以加入这个氛围灯组，而且以及有个迎宾灯，还有这个荧光毯等等一些功能。
1: 对，
0: 尾部的话呢是采用了一些比较流行的贯穿式的尾灯，而是呢我们看到它不仅仅是有一个 logo 很大的哈，它的2个灯是往下的，一个像圆柱形的一个尾灯造型，就比较有点层次的一个视觉感。
1: 对，而且也比较时尚嘛。

0: 你看这个尺寸方面呢，长宽高一看这个尺寸就特吓人，已经到了5495/2006/1850，
1: 很宽敞，
0: 轴距已经达到了3430。
1: 对，
0: 我们说超过3000
1: 都已经很舒服的一个 SUV 了，
0: 它已经又超过了3430了哈。
1: 对，你看到没有？它的它的第三排就是七座车嘛，它后面的第三排呢就是非常的宽，因为基本上是我们1米7、1米8坐进去，它不会有点就是感觉有压抑的感觉。
0: 对，你想啊，我们一般大概就是觉得一排二排，
1: 它头顶还有
0: 三排也这么舒服。
1: 这个 MPV 头顶还有这个星光顶啊，就是星空灯，就很漂亮。还有他们的这个旁边的这个灯，就很像那种施华洛世奇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施华洛世奇都上来了。
1: 是的，
0: 你看内饰方面呢，就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一些豪华的部分，还有呢是配备了一个车载的小冰箱，还有小桌板，还有你看这个水晶的材质，还有星空顶哈，进一步增强了该车的一个高级感啊。
1: 是的，我们看到了，其实内饰当中真的有很多的小细节是让我们非常的就是吸引我们，比方说它的车载小冰箱刚刚讲的哈，还有水晶灯啊小桌板呐、非常的高级。同时的话呢，他们第三排还有一个支持折叠
0: 翻转的功能。
1: 对，它就是
0: 我觉得这些是肯尼拉克的才有的这种翻转功能吧，这种很高档的车才有的。
1: 是的，它的行李区的纵向长度还能够折叠旋转，大概是590毫米，反正就是它的空间非常的大，就是很出色。还有兼并着这个日常家用，还有你们就是商务出行，还有老板就是说跟朋友聚会在聊聊公司的事情的时候是很适合的。
0: 对，真的不敢想象这样的一个车内都还能够有一个旋转哈。那这个动力方面呢，尊界 V800 呢是搭载了 1.5T 的一个增程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是127 km 啊，最大的净功率达到122公里。
1: 那看完这些数据方面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其实这部车就是已经是我们的 MPV 的一个非常顶级的一个车型了。那如果朋友喜欢尊界，还有这个我们的想界，还有这个 V800 S800 都是可以去看一下。
0: 对，
1: 这款车应该售价不便宜哈。
0: 对，你看它这个高级的顶配都已经让我们有点特别的惊讶了。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我们稍后见吧。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2: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欢迎收听本期乡村振兴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博罗县石坝镇。2026年5月22号，博罗县石坝镇三黄湖墟矶专家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为当地特色养殖业装上科技引擎，推动乡土土特产向现代化大产业迈进，为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三黄湖墟矶是广东传统三大名矶之一，种质珍稀，底蕴深厚，先后被陆

入省级国家级畜禽遗产资源品种制，两次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十八三黄胡须鸡2020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2年助力十八镇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025年全镇三黄胡须鸡全产业链产值

0: 持制约产业的提质增效。广东省农科院入驻专家表示，工作站将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优势，打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最后一公里。通过常态化驻点指导、集中技术培训、入户实操帮扶等方式，把先进养殖技术、科学管理模式送到养殖一线，守护本土优良种质资源，全面提升产业科学化发展水平。新成立的专家工作站集聚育种选育、疫病防控、养殖技术、食品加工、品牌运营等多领域专业人才，重点攻克种鸡选育、疫病防控、饲料配比、养殖环境管控等关键难题，大力推广绿色高效标准化养殖模式，引导养殖户从传统经验养殖转向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养殖，切实提升养殖品质与综合收益。与此同时，工作站全力助推全产业链提档升级，补齐产品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等短板，开发预制菜、休闲肉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建立统一养殖规范和品质标准，以专业科研实力为品牌品质权威背书，持续擦亮十霸三黄胡须鸡金字招牌，提升市场溢价能力，实现产业从卖初级产品向卖特色品牌跨越。十霸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专家工作站的落地为全镇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插上了科技翅膀。接下来，十霸镇将以工作站为核心平台，持续补链、强链、严链，健全育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以标准化筑牢品质根基，以品牌化激活市场活力，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让乡村振兴产业更兴旺，民生更幸福。本期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2: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4: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2: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4: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5: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2: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4: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5: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2: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5: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4: 我都

0: 投了20000了。
1: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0: 啊，那怎么办？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4: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 违法处罚不留情。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4: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洛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4: 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聊聊有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些话题哈。如果是一旁的您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也对新能源车关注，或者是最近想要换新能源车的，有些什么样的疑虑，都可以通过我们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或者分享一下了。
2: 嗯，我们现在首先关注到了，就是昨天也有聊过大唐的这款车哈。
4: 对，
2: 那么在这几天的时候呢，因为6月份呢也是很多车的上市的一个情况。那么在2026年的北京车展上面呢，这个比亚迪大唐 EV 呢正式是启动了这个预售哈。新车获得了很多市场的关注度，而且呢就是我们的很多两周的一个时间，官方是发来了喜讯说这个预定的单已经突破10万单了。
4: 如今呢已经正式进入6月了哈，大唐即将迎来正式上市，新车能否守住这10万辆的一个订单呢？
2: 就是一部车如果能够在我们大定的时候呢订到10万辆，说明这个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量能啊。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型 SUV 的赛道当中，这款车是极具分量的，性价比比较高。这个终端数据呢显示呢 SUV 大型的细分市场直到2023年才诞生的首款年销率突破了10万单的车型，就是之前的这是理想 L9，它是当年的时候是全年售出了11.4万辆，那么今年又出现了我们的这个大唐的 EV。
4: 对，你看像在2024年问界 M9 也接过细分的一个销冠的席位，虽然的市场占有率下滑了59.7%，但单车的全年的销量已经攀升至15.6万辆。那步入了2025年之后呢，问界旗下两款主力车型的销量也均跨过了10万的门槛。那细分市场单车的年均量呢也一大步的上行，但整体的这个均价仍不足5万台。那像这两周的销售订单的比肩头来比呢，这大唐 EV 的

0: 数据从行业规律来看真的是格外的亮眼啊。
1: 对，
0: 不过呢这个都是叫做预售意向订单，不等于最终落地的成交。那十万订单最终能够完成多少转化落地呢，仍是市场呢亟待观望的一个疑问。但是就是从这种预定来看，大家对于这个大唐 EV 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认可度以及呢接受度的。
1: 嗯，我们看到的话呢，其实在想要一个稳定的订单的话呢，首先任务就是要做到这个抗衡同级竞品，然后呢规避用户被分流。
0: 对，
1: 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当中呢，大唐 EV 的直接竞品大多集中在同级别的区间，在用户对比次数最多的车型当中呢 ，SUV 大型是占到了65%，中大型的是占比25%左右。
0: 对，你看，如果是真的要细化到具体车型，像领跑 D19 与大唐用户的对比也是遥遥领先，占比高达13.6%，位列第二的一个泰七呢，仅为5.8%。因为呢，领跑 D19 的车身呢略小于大唐，但21.98万元的起售价显著呢低于大唐25万元的预售起步价。不过呢，新车尚未正式定价，按照行业的上市惯例，大唐呢最终售价还存在进一步的一个探讨性。
1: 对。还有的话呢，我们看到呢，它这个竞争的图片来看到的话，大唐它是位于一个重重竞品的中心。像四月上市的这个低跑D09哈，还有这个领克的900，还有这个五月刚落地的小鹏 G X， 还有华金 S， 这几款都是一个我们的 SUV 当中的一个比较多的对比性。对的，它是具有就是构成一个强劲的市场冲击的。
0: 对，那如果呢指望新车上市后价格再下探，或者是拉开与同一些竞品的距离，这个恐怕这个空间不是很大。毕竟呢，拥有丰富产品的一个比亚迪，总还要兼顾兄弟车型，切记呢就是出现就是例如22.98万起售的一个中大型 SUV 的唐 L 啊。
1: 所以呢，这一次的一个就是预售价格让我们很期待哈。倘若说到了这个定价跟车身的尺寸呢，难以去跟我们的竞品形成明显的差异化的时候呢，比亚迪其实还是要需要更加依托他们丰富的配置啊，比方说他们的电池啊，还有这个实力，自己的硬实力才能够去凸显而出，来博取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青睐。
0: 你看在刚刚落地的比亚迪敢为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比亚迪也掀开了芯片是自主研发的，还有呢是高价接的一个驾驶领域的底牌。此番动作呢将有助于大唐 EV 上市的预热造势，积攒市场的一个声浪了。
1: 对，我们的比亚迪今天就是前段时间有发布那个消息，就是说了这个比较厉害的，说零交通事故，还有超级司机以及超级秘书，想要做到这样的一个三大目标。
0: 这个三大目标也是我们购车驾驶人所需要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啊、
1: 对，特别是当我们以后可能会存在着就是自动驾驶了，就不再是辅助驾驶的时候，那它这三款呢就很吸引人了，
0: 很契合。你看零交通事故、超级司机、超级秘书，就是完全解放了我们人作为司机的这种压力了哈。
1: 但是说真的，这个25万的一个 SUV 价格这个区间有点大哈，因为很多的车型现在已经很多中大型的 SUV 都是在25万左右就能买下来了。
0: 你说达到30多万的价格还是稍微的是高一点点哈。那像2023年的该这个价位市场的由中型 SUV 主导，市场占有率也高达78.6%。那直到了这个2026年的1到4月也提升了59.8%。那根据呢整个预售的区间来看，大唐 EV 上市后的核心竞争的赛道恰好就落在这一个高速扩容的区间。因此呢在这个级别的市场降维的竞争当中呢，大唐还是要凭借它的车的尺寸、车内的空间等优势，打开进一步的一个销售渠道了。
1: 对，那么在对于这一次的一个北京车展当中呢，这个比亚迪大唐 EV 呢是迎来了强势开局。像我们的市场的一个热度啊，以及呢预售的订单都是双双的走红的、走高的。那么收获了很多朋友们的关注。但是呢在可观的市场当中的话呢，这个订单体量呢如果没有顺利的去转化成为实际的销量，有可能依旧存在着很多的变化。
0: 对，你尤其是六月份就是各大品牌持续加码布局的新能源市场，所以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占多大的优势，这个所预定量的车型能够真的落地那么多台。
1: 我就想起来就是像小米的时候哈，有的很朋友就是在下订单的时候可能下了很多很多，但是呢
0: 实际落地的，
1: 但是它可能就是在想要就是车要到我们的这个用户手上可能要一年的时间，有的朋友就说等不来了，就他在
0: 就取消订单了。
1: 对，在期间他看到别的车又喜欢上别的车，就会去取消了。
0: 对，所以就是说这种预

0: 预订单跟实际落地订单中间还是有一些空白处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到时候真的落地之后能够成交多少哈。
1: 是的，
0: 好的，这就是刚刚和大家介绍的这一款比亚迪的新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本土的一个广汽传祺越七的一个官图也发布了。
1: 嗯，这款车也是在我们的第三季度可能正式上市哈。
0: 嗯，
1: 叫做越七啊。我们看到官图当中的话，这部车是方方正正的。
0: 对，
1: 就是有也还是像方盒子啊。
0: 对，
1: 而且它采用的是这个新源插混 GMC 3.0的雷霆版本的混插式的动力系统。
0: 对，
1: 嗯，
0: 也就是在下一个季度要即将跟我们大家来这个见面。
1: 对，
0: 来看官图看。越七的设计是彻底跳出了以往传祺现有的凌云一家族的风格，它这次呢是以极致方正的车身轮廓加刚劲品质的一个线条，复刻了经典硬派越野的力量感，同时融入新能源化的细节，识别呢就是拉高了很多。
1: 对，这个前大灯也是采用了八边形的造型设计，
0: 嗯，
1: 日行灯是纵向排列成七字形，就跟它车的名字有点呼应，叫越七。车底的前部呢是集成了这个激光雷达，然后预计这个新车是搭载着这个高阶版本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
0: 对，嗯，你看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在设计方面更趋向一些运动年轻时尚的这种方向了哈。
1: 对的，
0: 你看像这个车身的侧面较为方正，还有呢外抛式的宽体的轮眉加这个它专业的一个越野轮胎，还有搭配呢齐平式机械门把手与侧踏板，兼顾了一越野与实用的双重的这种功能啊。
1: 对，我们看到的其实很多朋友会选择越野车，是希望它的这个驾驶的一个感觉会更加的好。对，那它的尾部也是采用了一些这个侧开式的尾门，还有小书包的设计，那纵向的是双梯形的一个尾灯，是辨识度还挺高的。
0: 嗯，
1: 还有一个隐藏门把手啊，还有这个排气布局啊，这个是兼顾到了硬派跟精致感。
0: 对，你看都是我们年轻人所比较向往跟喜欢的一个车型，
1: 就它感觉很适合去我们朋友就是想要去自驾游啊，然后呢去到就是有点像想要去西藏跟那种新疆的地方的，
0: 就是路途没有那么平坦的，
1: 是的，
0: 想去户外这个
1: 去露营啊
0: 走走的
1: 是的。
0: 你看动力方面呢，新车的首发搭载是广汽自主研发的新源插混 GMC 的 3.0 雷霆版的系统。核心新呢也是由这个动力啊生产的 4A15G 四型的 1.5T 的混动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125，峰值呢扭矩是245。
1: 那么这款车型的话，如果在我们的第三季度上市的时候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它也是我们广汽传祺的一个越七
0: 系列啊，即将的三季度要和大家见面了。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是昨天开始从腾势的汽车官方获悉，腾势 N8L 闪充版这个展车也是陆续抵达全国450家门店，预计呢也是在6月上市。
1: 这款车的价格就比较高一点，因为腾势我记得就是以前的那款版本是30万出头，
0: 对，
1: 那么今年可能预售价格是35左右哈。
0: 对，
1: 它是全新的采用的这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而且呢这个续航还挺好的，430，
0: 对，430公里，
1: 中和是1550，
0: 哇
1: 啊，它从0%到97%是只需要9分钟的时间就能充满了，
0: 对，
1: 就特别的快。
0: 而且除了这些非常耀眼的这种续航跟这个连续续航之外，这个新车呢还搭载了这个 E3 的一个技术，和这个后轮转向技术等等，就提升了我们这个驾车的这种感受。
1: 对，它这个后轮技术就是说它在转弯的时候呢，还有想要倒车的时候呢，它是比较方便的，
0: 而且比较丝滑一点。
1: 这个通过了解到这个腾势的 M8L 的闪充版的话呢，这个定位是大型的 SUV，它轴距也很长啊，3075，然后呢长宽高是5200、1999跟1820。
0: 而且呢这个轴距呢也达到了3075。
1: 是的，
0: 全系呢采用了6座的布局，又是一个大车型啊。
1: SUV 是比较大的这款车。
0: 对，外宽呢与这个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的，采用了优雅之士的家族语言，属于呢原创设计，拥有超高的辨识度，还新增了一个单侠墨双拼的外观，进一步提升了豪华感， 就是它外观看起来更加的高档一些啊。
1: 这款车还是、就是内饰的话是三屏哈、啊嗯，就是这个主驾驶这有一个我们的控屏，还有中间是有个仪表盘，还有这个就是辅助。副驾驶那边还有一个就是娱乐屏，就三屏连在一起的。
0: 我们之前介绍过有两屏，就大屏跟小屏，现在是三屏。

0: 品连到一起，
1: 是它分体的三体，但是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一个空间去做自己，就是
0: 看自己喜欢的看的一些内容。
1: 特别是刚刚讲的，就是你在副驾的时候呢，就是在看那个节目，然后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主驾开车。
0: 对，你说有小孩的看小孩，老人看老人的，年轻人看年轻人的啊，就是每一个人群都给你安排好了。
1: 是，
0: 还有呢，在这个辅助驾驶方面的这个腾讯 N8L 闪充版呢，是全系统是搭载了天神之眼5.0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而且呢，它有一颗激光雷达、12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的雷达、5个毫米波的雷达，共30智能传感器、啊，
1: 会更加的多这个传感器了。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城区的辅助驾驶跟全车的泊车功能都是比较好的。
0: 但是呢，虽然呢，这个内饰也是让我们非常的羡慕，而且你看内饰又有通风按摩、后排的小桌板、第三排的座椅加热等等。但这个价格也很香啊。
1: 这款车呢，它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为什么那么贵哈、是它是搭载的它的这个发电机是 2.0T 的，还有这个三电机组的一个混插动力系统，它的最大的功率是达到152千瓦的，所以说还是挺厉害的。
0: 对，所以呢，如果大家呢就是家里人比较多或者商务型的人士，也可以不妨呢来看看这个腾势 N8L 闪充版啊。
1: 是的，
0: 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
1: 这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科研团队宣布突破人工光合作用技术，研发出全球首个高效人造叶片，可模拟植物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二氧化碳和水高效制备甲醇，转化效率创世界纪录。该技术为绿色能源转化与碳中和提供全新路径。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严打利用 AI 伪造考场照片、虚假试卷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近日，全球首个预制模块化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中青岛正式投用。该底座相较传统算力中心缩短近70%施工周期，具备高效低碳优势，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方案。娱乐方面，近日芒果 TV 乘风2026三公联播公演引发全网关注。此前直播中，演员唐艺昕表演时一侧假发辫意外脱落，仍淡定完成舞台，话题冲上热搜。赛后他幽默回应，获网友点赞。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特色农产品罗浮山荔枝正式成熟上市，凭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与优良品质，吸引全国各地采购商前来考察对接，产销两旺，助力农户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

0: 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心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城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贝贝，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
5: 我是小雪。
6: 大家好，我是小欢。
7: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5: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4: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5: 听到了吗？
4: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6: 丰收了，
5: 丰收了，该吃饭了。
4: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

博洛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洛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洛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洛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3: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心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1: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1: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1: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2: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0: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持续锁定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现在是音乐正当时时间，我是诗婷。那我们今天还是依旧的带来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啊。那我们的歌声漫游记呢，将会每期锁定一位实力音乐人，顺着时间成长的脉络啊，来精选他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拆解他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以及他的一些心路成长历程啊。那在旋律中呢，来一起读懂一位歌曲的完整成长人生。今天我们将要走进的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天籁歌者周深。对于周深的初印象啊，可能还是在他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啊，他的当时的初登舞台啊，声音马上把大家都惊艳到了。到后来呢，他凭借了一首《大鱼》啊这样的国风的金曲作品呢，风声出全。再到后来呢，不断的打破大众的认知，解锁了无数的曲风。再到最后是啊，现在已经成为国家队的代表了，也会经常的登上春晚，还有一些大型的舞台，已经是兼具家国厚重与个体力量的震撼唱腔了。今天呢，我们也是挑选了四首周深风格不同风格的作品啊，也非常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来跟大家分享，一起聆听周深是如何从一位青涩的新人到如今华语乐坛全能顶级唱将的完整蜕变。那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是从哪一首歌开始了解周深的呢？或者说您已经很喜欢周深了，最喜欢他哪一首歌呢？那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漫游。那我们刚才说了，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是站上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啊，他当时是演唱了一首齐豫的《欢颜》，这其实是一首女生作品啊，所以当时啊，那些盲选的导师在听到《欢颜》这首歌的时候，纷纷的觉得哇，这是不是一个女孩唱的？因为他这首歌啊，他的这个音色非常的干净，瞬间让全场都安静下来了，导师也是为他纷纷转身啊。这是他真正走进大众视野的第一首出圈作品啊，也是让大家都记住了这份独一无二，可能是有一点雌雄莫辨的天籁声线吧。那让我们一起来共同聆听《欢颜》。

0: 一曲欢言听罢，真的让我又重新的回到了当初刚认识周深的时候的那一份对他很纯真的那种赞赏啊。那欢言这首歌是一首温柔治愈的经典老歌，歌词中是写尽了人间的美好与温柔，纵使人生路上经历了很多的风雨和波折，依然也要守住眉眼的温柔，守住心中的欢颜。
1: 啦啦啦，飘落着
0: 这首歌呢是完整的保留了周深出道他最原生态最纯粹的音色啊，像我们刚才在听到开头他轻声吟唱的这部分呢，就可以听得到是他天籁嗓音的最佳范本。

这首歌它在运用的这个音色是非常干净透彻的啊，因为气息也是轻柔均匀的，甚至来说在它早期刚出道的时候，它可能技巧也不是运用的很成熟，所以完完全全呢就是没有多余的装饰音，发声是非常自然，听起来这个声音是很轻盈空灵的，就好像晚风拂过你的耳旁，干净到极致。

们也可以听到它的咬字是非常轻柔舒缓的，而且颗粒感极强啊，每个字都好像是轻轻的托起又缓缓的落下，不会说是过多的去强调它这个旋律本身的美感，也不会让人觉得它在刻意的去发力要唱得很用力很去宣泄情绪那样，主打了一个人声纯粹意境悠远。

但这首歌其实当时也还是会暴露一点点他的问题啊，像他这样子一个真身啊，当时在某些部分还是听起来会有一些过多的直白啊，就好像是就是纯用嗓子在唱一样。但是到了后来呢，他整体的这个技术提高之后啊，他会刻意的去进行一些气声的修饰，所以当时我们听到这首歌还是会觉得很惊艳。但是相对于说他后期的作品呢，这首歌确实还是非常稚嫩的。这首《欢颜》呢，他没有写大喜大悲啊，只是说在温柔的叙述，在浮沉的世事中，应该要保持纯粹的初心，从容坦荡。其实呢，这也恰好映照了当时初入乐坛的周深，因为他当时刚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当时其实也是挺关注的，就很多的人都觉得，为什么一个男生会发出一个这样像女生的声音啊，也是受到了非常多的质疑。所以周深呢，他说他自己说他自己也是说，纵使声音特殊，曾经被质疑，但他不会放弃歌唱，要用歌唱，要用一直坚持的歌唱，要用最干净的声音来温柔的对抗所有的不理解。

所以这首歌呢也是周深音乐生涯中的起点里程碑啊，因为大家确实是通过了这样一首歌才了解到有这么一个人啊，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唱法，其实也算是大众第一次认识到这种稀缺的空灵的美声，也是打破了像男生其实也可以唱出像女生这样干净清灵啊非常柔美的音色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同时呢，这首作品也为他日后所有国风类型的治愈类型的一些需要用到空灵声音的作品埋下了最扎实的音色根基。

这当时我第一次听到周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治愈啊。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也觉得这首歌很治愈呢？是不是当年啊，在听到周深的歌曲的时候，也会觉得哇，这个歌手真的很特别，他的声音真的很干净，是整个乐坛中独一份的存在。

那周深凭借着他这样独特的音色被大众熟知之后啊，在后来2016年的时候，有一部非常出圈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当时呢，他就有一首非常优美的主题曲在寻找演唱者。后来导演听到，无意中听到了周深之前演唱过的作品啊，当即拍板说让周深来唱这首歌。那在后来呢，《大鱼》这首歌也确实让周深演绎的非常的优美，非常的动听，也让周深彻底的封神出圈了。那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大鱼》。

这首传世的国风天籁，不知道唤醒大家多少的回忆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首歌是心中的国风白月光啊。那么接下来在12:04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

0: 好舒服、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2: 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7: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 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是周深的《大鱼》。这首《大鱼》是华语国风 OST 的天花板之作啊，也是大众心中周深最具代表性的标签曲目了。这首曲目非常的唯美空灵啊，虽然它的编曲很简单，但是呢，一听到周深的人声一出来，就仿佛看到了整片的山海意境。这首歌以鲲为意象，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温柔奔赴宿命羁绊与离别守望的故事。
1: 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
0: 正如他在歌词中第一句啊，说到这个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就写进了这样的一个天地辽阔，众生渺小的景象。
1: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0: 但是大鱼呢，它是扶摇直上，乘风入海啊，这也是象征着挣脱束缚，奔赴远方，是一种非常温柔且坚定的成长力量。
1: 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
0: 所以我们在这首歌中呢，也可以听得出来啊，这首歌相较于周深刚出道时的青涩干净啊，这种刚才在欢言中提到的，他很多的声音其实是很直愣愣的出去啊，没有掺杂很多的技巧。但是这首《大鱼》可以明显的听出周深的唱功与气息已经是成熟了很多很多。尤其是在真假声的转换部分啊，非常的丝滑无痕啊，整体的弱声、气声、头声是完美融合的，而且他在这首歌中的音色啊，飘渺的如神仙啊，层次感也非常的细腻。
1: 看海天一色，
0: 很多人都说这个大鱼吧，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自己唱感觉好难哦。因为这首歌它的乐句非常的长，那乐句一长的话，就要求气息要超级的稳定。那怎么样保证这样绵长的旋律不断层、不换气急促呢？就是啊，需要这个超强的腹部力量了，来稳稳的拖住整首歌这样的一个国风力量。

虽然这首作品整体来说好像听起来是比较缓慢且有一点点小悲伤的歌，但是我觉得周深在这首歌中的演绎呢是情绪表达是哀而不伤的，虽然很温柔但是不悲泣，虽然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不会让人觉得听起来很颓废啊，真的是用了一种很极致细腻的语感来诠释了整首歌想要表达的宿命感。

在这个部分呢，他用了两种唱法，一种是这种流行的这种轻声吟唱，他还用了一种美声唱法来结合啊，烘托这个宏大的气氛啊。那这其实也是周深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多元的唱法。像他早年间呢是在国外留学学习美声唱法的，其实在西方的这个音乐体系里，像他这样可以唱女声的男歌手是不少的，会称之为是假声男高音。所以呢，周深其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灵活的运用多种唱法来达到他想要的这种音乐效果，这其实也是他作品的这种独树一帜的风格。

大鱼这首歌是周深奠定乐坛地位的封神之作，这首歌彻底是让他坐稳了国风天籁 OST 天花板的称号，其实也让很多人都看到啊，他的声音不仅仅是干净好听，更拥有塑造画面、构建意境、治愈人心的顶级能力。那这首大鱼当时一发行也是火爆全网啊，也是成为了周深音乐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

但如果说在林香中，周深只会唱这种空灵、温柔、很国风、很治愈的歌曲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周深的声音呢，其实是非常百变的。那在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的节目中呢，他演唱了一首《达拉崩巴》，是彻底打破了之前大家对他的固有印象。在那首歌中呢，一人分饰多角色，驾驭多声域，超快的节奏，运用了很多的戏腔，还有不同的这个好像是说有童声、国王、少年等等一些不同年龄的这样的声音啊，真的是无缝衔接。所以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0: 乖哟。
1: 啊，谢谢。哇，听到这首歌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他在刚才这首歌中啊运用了几种声线，唱了几个角色呢？欢迎通过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哦。
0: 很久很久以前，
1: 这里现在唱的就是童声。

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到了少年的音色。哦，我看到评论区有人留言。

人说，哎，是不是唱了五种还是四种啊？你听的还是很准的。那在这首歌中呢，他应该是唱了五种。所以说他在这首歌中的声域跨度是极致宽广的，低音非常的沉稳，童声清甜，少年声透亮，再后来还有戏腔，还有旁白啊，用五种声线是一秒切换，而且没有让人听到有任何的瑕疵和断层的感觉啊，这个他的音色可塑性堪称是顶级。达拉崩吧这首歌看似好像是在讲述一个童话故事的感觉啊，实际上他想要表达的内容呢是啊，少年勇者不畏强敌，奔赴前路，勇敢的去战胜恶龙，守护美好的故事。虽然这首歌看似是很轻快搞怪的，但是内核是非常非常正能量的。这首歌也是象征着周深的音乐态度，不被标签定义，不被风格束缚，永远的去敢于突破，去敢于尝试，永远保持着一颗热烈纯粹的心。

在这一部分他又用到了美声的花腔啊。这首歌说实话真的挺难唱的，但周深在这首歌中的节奏把控真的非常精准啊，超快的密集歌词咬字呢也是很干净很利落很清晰，节奏丝滑，完全不会抢拍拖拍啊，真的完整的展现了周深的对于音色的控制能力以及他整体的实力。光听他的声音就感觉好像听了一台舞台一场舞台剧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是周深曲风破壁的里程碑啊，彻底撕碎了大众觉得他周深只会唱抒情的空灵歌的刻板印象，也是证明了他可以驾驭国风空灵流行快节奏戏腔美声甚至各种类型的曲风啊，已经是真的是一个百变的全能顶级唱将。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当时啊，在第一次看到这个舞台的时候，有没有被周深的百变实力彻底的震撼呢？反正我觉得周深真的是超级厉害的一位歌手啊。那我们刚才呢已经看到了这个周深青涩纯净的初心啊，也就是他在当时出第一首歌的时候啊，欢颜非常青涩。到了后来呢，他在演唱大鱼的过程中给大家奉献了一首非常唯美辽阔的国风佳作，再到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达拉崩吧这样的一个炸裂百变的舞台，最后呢我们将要走进周深非常具有格局和唱功的一首作品啊，那就是《光亮》。那《光亮》肯定很多朋友也听过，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光亮》。

光亮这首作品呢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啊，是一首融合了流行、国风、戏剧这个唱腔的一首歌曲，而且他这首歌呢在后面部分是用到了苏轼的千年的词句啊，也是写进了紫禁城600年风雨人生风雨与自我觉醒的一首作品。

这首歌也是周深从个体的细腻到家国厚重，从迷茫挣扎到坚定发光的一首代表作，是他音乐生涯中立意最高、力量感最强的代表作。

这首歌曲最精华的部分就是在于苏轼的这几首歌词啊，他用了戏腔来唱，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啊，表达了非常啊豁达的精神啊。这个命运与选择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是牢牢的要把握在自己手中的。所以这首歌它叫光亮，其实也是代表着要光亮你自己啊。这首歌的灵魂就是，真正的救赎从来都不是外界，而是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光来照亮自己。这首歌也是把历史沧桑、人生风雨与个体的勇气是融为了一体，非常的温柔却震撼，通透又富有力量。

0: 光亮这首作品呢，我个人认为是周深唱功与表达的集大成之作啊，非常的空灵又有力量，戏腔和叙事感也是完美的融合，这首歌的收放是极具张力的。
1: 白云涌向楼梯，
0: 我们可以听到他现在这个主歌部分呢、运用了大量的气声啊，营造了一个非常轻柔温润的氛围，就好像我在跟你、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我们在面对面的聊天啊，在低声的叙事来铺，但是也是铺成了在风雨与黑暗前的一些氛围感啊，反正让人非常有代入感。
1: 是奔跑中
0: 在这个部分的时候还是有一种非常迷茫的感觉啊，因为他的歌词也是说了这个风雨中啊人会有一点迷茫，但是应该要怎么样做呢，他在歌中继续给大家进行解答。

这个部分呢，他已经开始慢慢的提高他的音量了，然后他的整体的声线会变得更加的扎实一些。那到了后来的副歌部分呢，他会将大面积的去爆发他的真声啊，尤其是到了最后部分，光亮你自己，层层推高，像一道光劈开暗夜一样，是非常极具穿透力的。

总的来说，光亮是周深的这个音乐人格与艺术格局的升华之作，那也是代表着他从一些情爱的歌曲呢，成长为走向历史文化生命哲思的一些高层次的就是作品的表达了。他也是从最初的被质疑啊，需要被治愈的一个人，成长为可以照亮他人，成长为他人的光的这样一个完美的蜕变。同时呢，这首作品也是证明了周深不仅仅只是啊靠着一个天籁的声音啊一路走下去的，他更是能够驾驭大主题、大格局、大情感的顶级艺术家。就像我们先听到的这个部分啊，副歌这个大面积的这个真声爆发，非常有穿透力。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分享的周深的四首作品啊，从初见惊艳的天籁到山海辽阔的国风，再到他突破极限的百变舞台，最终抵达穿越古今照亮自我的力量共鸣啊，我感觉周深的音乐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样，始终是以纯粹坚韧通透为内核啊，来给大家传递正能量。他用歌声也告诉了我们，人生纵有风雨，亦可一蓑烟雨任平生，纵使是非常微妙非常的渺小微弱的，也可以无畏坚定的光亮自己。这里是歌声漫游记，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成长，每一段旋律中都藏着独属于音乐的力量。感谢大家在这一时段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明天啊，我们也是因为有粉丝朋友说明天想听我去分享张靓颖， OK， 没问题，那我们明天呢在同一时间段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我们的歌声漫游。那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听的歌手，想要分享的歌曲，都欢迎大家通过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分享留言。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再见，我是诗婷，我们接下来还有非常好听的乐享家节目，请大家持续锁定博乐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4: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5: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5: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4: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5: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5: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1条第3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借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

0: 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科研团队宣布突破人工光合作用技术，研发出全球首个高效人造叶片，可模拟植物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二氧化碳和水高效制备甲醇，转化效率创世界纪录。该技术为绿色能源转化与碳中和提供全新路径。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严打利用 AI 伪造考场照片、虚假试卷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近日，全球首个预制模块化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中青岛正式投用。该底座相较传统算力中心缩短近70%施工周期，具备高效低碳优势，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方案。娱乐方面，近日芒果 TV 乘风2026三公联播公演引发全网关注。此前直播中，演员唐艺昕表演时一侧假发辫意外脱落，仍淡定完成舞台，话题冲上热搜。赛后他幽默回应，获网友点赞。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特色农产品罗浮山荔枝正式成熟上市，凭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与优良品质，吸引全国各地采购商前来考察对接，产销两旺，助力农户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光绕成年轮，歌声留住温柔。欢迎您锁定今天下午的 FM 107.3，我们的博罗电台的节目，一首张碧晨的《年轮》来拉开今天的节目的序幕。愿美好旋律伴您左右。

0: 轻，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科研团队宣布突破人工光合作用技术，研发出全球首个高效人造叶片，可模拟植物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二氧化碳和水高效制备甲醇，转化效率创世界纪录。该技术为绿色能源转化与碳中和提供全新路径。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严打利用 AI 伪造考场照片、虚假试卷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近日，全球首个预制模块化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中青岛正式投用。该底座相较传统算力中心缩短近70%施工周期，具备高效低碳优势，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方案。娱乐方面，近日芒果 TV 乘风2026三公联播公演引发全网关注。此前直播中，演员唐艺昕表演时一侧假发辫意外脱落，仍淡定完成舞台，话题冲上热搜。赛后他幽默回应，获网友点赞。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特色农产品罗浮山荔枝正式成熟上市，凭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与优良品质，吸引全国各地采购商前来考察对接，产销两旺，助力农户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一首《伤心太平洋》，瞬间把我拉入到我小学的年代了。
1: 是的，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啊。最近我发现很多人都突然间爱听老歌，爱听经典的歌曲。
0: 是的，那么我觉得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啊。欢迎在这个时间14:57继续回到我们菠萝电台 FM107.3， 我是荔枝，
1: 我是诗婷。
0: 那么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吧。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八个细节让家的气场越来越好啊。家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把这里打理好，我们才能够带着饱满的身心勇敢地闯荡外部的世界啊。
1: 是的，一个懂你的家呢，它从来不会说是试图困住你，而是会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让你喜欢上回家。
0: 是的，所谓就是一个家的意义呢，并不是家具，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内心所充盈的感受。所以说就很多小朋友就说什么，哎呀，我的家不够好呀，我很缺爱呀，什么之类的。
1: 是的，
0: 但是其实长大之后，其实这些爱也有可能是可以自己给到自己的。
1: 没错了，其实真正我觉得好的氛围啊，好的家庭氛围是人最好的助力。
0: 是的，
1: 但是如何能够营造一个好的氛围，它其实是很需要去讲究的，很需要去研究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这个家庭氛围要怎么样做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话能够被接住啊，就是你的家里的人没有无视你的一些话语，不会让你的话落在地上。
1: 是的，比如说有时候我可能辛苦了一天回到家之后啊，如果我的爸爸妈妈跟我来说，今天在忙什么呀，哎呀你真的很辛苦啊，这种话。
0: 是的，
1: 其实也会这样，我觉得一下子好像这个疲惫被疏解开来了，因为有人在关心我，有人对我说了一句让我很暖心的话。
0: 是的，是的，家人之间的对话呢，就是要有回应，不要像没听见一样啊。冷场久了，家就变成了说话没人接的地方，缺少互动的一个温度了。
1: 即便是可能有时候我正在忙，我正在加班，如果妈妈发过来一个微信啊，说今天晚上回家吃饭吗？其实即便是你正在忙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他抽空的几秒回复一下他，这样其实也会让对方感到很安心。
0: 是的，沉默有的时候呢是一种隐形的暴力啊。所谓重视呢，不过就是你把我的话放在了心上。是的，我经常说我的家里人啊，因为他老是一打游戏就不理我了，然后我就对他说，你一定有很多金子吧？他说为什么？你猜一下为什么？
1: 很多的金子，
0: 其实是一个冷笑话。
1: 是什么呢？
0: 因为我说他沉默是金，因为我说他老是对我如此的冷漠。
1: 学到了，下次再继续这样子跟别人说，如果真的被这样子的话。因为沉默有时候其实真的是一种隐形的暴力啊。
0: 对对对，
1: 很多人都觉得受不了这种冷暴力。尤其其实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啊，那我觉得在外面即便受了委屈，在家里都能够得到一种很安心很温暖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在家里面一定不要对家人
0: 进行冷暴力。
1: 对，一定不要，
0: 对对对，
1: 不要沉默了。
0: 是的，对家里面的人就散发有爱吧。像我的话永远不会对身边的人散发冷暴力。
1: 是的，
0: 因为我只会热暴力，话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细节，那么还有七个细节呢，在我们的准点报时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
0: 是的，那么稍后见。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3: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15:05，下午好，看到外面已经出太阳了耶。
2: 嗯，是的，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惠州博乐电台，我是诗婷，
1: 我是荔枝。6月9号周二的下午，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
2: 是的，那我们再来聊回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就是说怎么样
1: 让我们的
2: 家的气场越来越好。
1: 是的，我们两个很像是在朗诵一样哦。

0: 那刚才说到啊，我们说怎么样能够让家庭的氛围变好，首先是说话能够被接住啊，就是我跟你说话，你跟我说话，我们一定要热情的回应。那么下来呢，就是情绪不要上到饭桌上。
1: 是的，饭桌呢是用来分享美食、放松心情的地方啊，代表的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情感。
0: 是的，那上饭桌前呢，一定要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说啊，我们到了饭桌上都可以吃饭了，还在数落说孩子怎么没考好啊，或者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
1: 这个的话我深有体会，为什么呢？我已经自己对自己暗暗发誓，说我长大以后我一定不会对我的孩子这样。因为我的爸爸他就是会对我这样，我从小到大都不知道吃了多少顿这个泪水拌饭了，你知道吗？就眼泪拌饭，就明明我妈做的饭是特别特别香的，但是我爸就喜欢在饭桌上说教我。其实我也能理解啊，就长大之后，因为他其实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工作，他面对我的时间其实也就只有吃那一顿饭的时间。他其实是想好好关心我的，因为他如果说他不关心我的话，他可能就是问都不会问这个成绩啊，或者说你发生的一些事情你要怎么去做。
0: 没错，
1: 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老一辈的思想吧，他话到嘴边呢他就变成指责了。
0: 是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作为父母嘛，他心里只想说他想要把他自己的观点输出给孩子，他觉得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你好啊，也没有说想到说我在不同的场合或者是应该要讲什么样的话，觉得我在家里无所谓。但实际上呢，有什么事儿还是要等放下筷子慢慢的细说会比较好啊，因为饭桌上和气的话呢
1: 是的
0: 就是幸福具象化的体现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也先把饭给吃好，好好的吃一顿饭啊。
0: 没错，
1: 吃好饭之后再说。
0: 是的，在吃饭的时候老是讲话的话真的很影响心情，也会影响你的这个胃的这个消化功能
1: 啊。对我这种人来说的话，吃饭老是讲话可能会让我呛到。
0: 没错没错，
1: 是的。还有就是主动发消息啊，加班了发个消息，出门了说一声去哪，手机没电了也要提前讲一句啊，就是这些其实大家可能平时谈恋爱的时候会对男朋友女朋友讲这些话，但是你可能很少做到对家人讲这些话了，就是随时汇报自己的行踪，然后对家里人让爸爸妈妈有个底嘛，就
0: 是的是的。这些其实不过就是举手之劳嘛，也耗费不了多少时间，但是却可以很有效的去安抚家人心里的不安啊。有很多时候家人之间的别扭与焦虑都不是通过激烈的争吵而反应过来的，是说我跟你发信息你不回，在漫长的等待中然后逐渐产生很多的失落。
1: 是的，不知道对方身在何处是否安好，不管是自己还是说爸妈也要多多关心，就是主动的向爸妈汇报自己今天做了些什么呀，让爸妈能够感受到你今天的一些生活，他们也会很开心的。
0: 是的，这其实也我觉得也是情绪价值的这个提供的重要来源。
1: 是的是的。那么还有就是小事放开一点啊，像很多人家里面的人就会因为一些小事发生一些争吵。
0: 就比如说我这个牙膏如果是我们一家人共用一支牙膏，我要从中间挤，然后我妈要从尾巴挤啊，还说我们这个洗漱的问题。
1: 所以说真的有发生吗？
0: 真的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就是会有一点点的争执啊，因为我妈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有她自己生活规律的一个人。我说那这样我们两个就分开用就好了。
1: 是啊，直接买多一根牙膏，直接完美解决了。其实这个解决办法真的非常的多啊，不需要说特别去迁就某一位，
0: 对，
1: 就直接买两个牙膏就可以解
0: 决了。因为这样琐碎的小事，它其实没有你对我对啊，你错我错这样的一个区分啊。它其实说我个人的习惯是在这样子去处理的。那如果说事实较真的话，有时虽然可能你觉得你在这方面有你的道理，但是这样下来的话，我们逐渐的会疏远感情。
1: 是的，还有多提醒自己啊，家事七夕的港湾，我们要收起一些强硬的要求，多一份体谅，少一些你必须怎么做啊。与自己爱的人互相善待，让平凡的日子安稳和顺。真的就是不管是对待自己的孩子啊，或者说恋人还是父母，都是就是多用一些比较包容的心态吧。
0: 没错了，
1: 因为你想想其实你在外面的话你还是蛮包容为陌生人的。
0: 是的，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就是对朋友对同事我都可以做到和颜悦色的讲话，为什么一回到家之后好像总是会对家人去宣泄一些不好的情绪，这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
1: 是的，如果说我发生了这种事情的话，我真的会事后会内疚啊，就会内疚很久。不知道是不是跟星座有关呢，我是巨蟹座。
0: 也可能是跟你的这种心理的这种责任心有关。
1: 是的，经常就是说了狠话，对家人说了狠话之后，事后都会后悔。

0: 所以说后悔，当时后悔是没有用的啊，你只能在下一次的时候减少对家人的这些脾气，减少对家人发泄一些啊不好的情绪。
1: 嗯，没错。嗯，还有的话呢，就是从除了从语言上来说啊，行为上也可以去多跟家人互动一下啦。
0: 是的，
1: 因为很多时候一个家里并不是说只有妈妈是负责家务的啊，
0: 对对对，
1: 默默地包揽下所有的琐事啊。大家觉得哎，妈妈做事可能理所当然吧，是不是打扫啊、采买呀、什么打理起居啊，其实这真的不应该只是某一个人的分内事啊，是整个家庭成员共同的担当。
0: 是的是的，但是到现在我们家也还是就是每个人负责打扫自己的房间就是也算是帮妈妈分担了、
1: 对，因为其实就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嘛。
0: 对，就是尽量自己的事情你不要给妈妈造成负担了、
1: 没错。甚至来说不用他主动开口啊，我在闲暇时也可以帮他去分担一下呀、就是忙碌时候彼此的照应也是可以力所能及的为家庭多出一份力嘛。
0: 是的，爱是懂得分担啊，用行动来心疼身边的人，这样的家才会暖意融融啊。
1: 嗯，是的。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说我们有时候还真的父母可能很容易会跟 就是小孩在某一些方面可能小事也好、成绩也好产生一些纠这个口角啊，但是实际上呢家庭成员之间有争执还是很正常的。
0: 对，非常的正常。
1: 但是如果你一直在
0: 记住，记在心里
1: 哦。翻旧账的话，这其实是一件挺不好的事情。
0: 是的，其实同在一个家里，没有谁能够做到事事符合对方的心意啊。摩擦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了，就是重提的话只会放大矛盾，伤人的话呢也会消耗彼此的感情啊。就像我刚刚说到的，
1: 没错，
0: 就每次对家里人放狠话之后，其实都会后悔。
1: 是的，
0: 所以说为了避免自己后悔呢，那么我们就吸取教训，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伤人的话想到嘴边的时候，我们就脑子过一遍，想一想自己上次说了狠话之后的一个后果是怎样的。
1: 没错。其实呢这也是需要有一点点分寸在的啊，因为去聚焦我们这个问题的本身去沟通，而不是说我翻到以前你做错的事。
0: 对对对，
1: 我都已经说当时我们明明已经讲和了，那你现在又翻出来，是不是你心里还一直记挂着我当时的错？那是不是我们当时的讲和是假的讲和呢？
0: 是的，我经常就翻旧账，说我妈老是骗我说小时候给我买什么什么玩具，然后最后都没买。然后我妈就会说没有啊，我没有说过啊，是不是？然后但是给小小的我真的留下了很大的意义，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其实对于家长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得比较清楚的。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太总是去追溯过往啊，因为聚焦问题的本身去沟通的话呢，我们这样的争执才不会变成长久的隔阂。
0: 那么第七点呢，就是情绪价值要给足啊，也是跟刚刚说的差不多啊，情绪价值其实是最应该留给家人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会把情绪价值留给陌生人啊，留给朋友。但其实你的家人才是最应该收到你情绪价值的那一位。
1: 没错，所以在家里的时候呢，也可以经常的主动的去表达认可啊、钦佩和爱意，让家人能够时刻的感受到被看见、被在乎、被珍惜的这种感觉。
0: 这种无形的温暖是一个家非常结实的纽带。其实我从小看到我朋友就同学嘛，他可以很自然、很轻松的挽着爸爸的胳膊，那种其实我会蛮羡慕的，因为我爸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传统的爸爸，我还是比较害怕他的。其实他一点都不凶，但是我就觉得他有父亲的威严在、
1: 对对对，一般来说可能很多的家人都是这样子吧，就很难说真正的对爸爸去说什么爱你啊，或者谢谢，或者主动
0: 的，我真
1: 的
0: 说不出口、
1: 主动的去搂他抱他呀等等的。其实真的可以不妨去从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一刻开始的今天呢，就主动的去拥抱自己的家人，跟自己家人说啊，辛苦啦，其实真的是有你在身边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好。
0: 是的，我在外面假如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 polo 衫这样的话，我买给我爸爸，你知道我爸爸收到会说什么吗？
1: 啊，
0: 他不是说谢谢，他是说我都那么多衣服了你买给我干嘛。你说吧，这就是嘴硬的中老年男人，他就是这样的。
1: 对，实际上
0: 呢就是那些衣服都舍不得穿，你知道吧，
1: 他实际收到你这个礼物非常开心的，但是他嘴上还要说这些别扭的话呀。
0: 是的，不知道大家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跟我的这样子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进行互动分享。
1: 好，那么最后一点呢也是挺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像我们现在的人呢总是爱刷手机，在睡前呢也是在刷的手机的入睡啊，那其实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在睡前的时候就不要各刷各的手机了，因为
0: 是的，
1: 明天还能刷，后天还能刷，那但是今天晚上不说的话，今天的事情就会过期。
0: 是的，明天你可能就会忘记了啊、嗯。就像网友说的，最好的亲密就是有废话可说。所以说，今天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心里有什么堵着的事情，以及明天想吃些什么啊，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的家人去诉说了。嗯，
1: 尤其是像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啊，因为我的父母已经退休了嘛，那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像我一样每天都会到外面去，所以他会非常的期待我每天回到家之后
0: 给他们带来什么新鲜有趣
1: 的
0: 事儿、
1: 分享我们今天干了什么，吃了什么，所见所闻。其实这样的话他们听到也会非常的开心，也会跟你去表达他们一些想法、说不定会给你一些新的思路去解决一些事情、
0: 对对对。其实父母他生活的比较久，他真的是有的时候他的一些生活经验是比较足的、
1: 没错，
0: 像之前我找一个修改衣服的地方，其实我以前小的时候、或者说长大之后，我的衣服坏了都是让我妈妈给我修，或者说让我妈妈拿出去修的。但是我想着说，哎呀，不想让她跑得那么累，我就想自己去找一找。我找了一个钟都没有找到一家店，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后面打个电话问她，我说哪里有，她立马问我在哪里，她就能够立马知道在附近哪里最近有一家这个修衣服的店、所以我就说他们的生活经验还是比我们足很多。
1: 是的，所以总说嘛、什么什么他们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还多、
0: 是的，其实真的、
1: 有理有据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八个让家的气场越来越好的细节呢、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多多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们，让大家的这个家庭氛围越来越好。
0: 是的，说话都能被接住啊，这些话还有情绪不上饭桌啊，这些好习惯大家都一定要保持咯。
1: 是的，
0: 我们看到评论区当中有位朋友说到，家人的话是发射出去的小飞船，要落入爱的基地当中。是的，家是讲爱的地方哈，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在家里面我们一定都要好好说话。
1: 没错。
2: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3: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3: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菠萝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 107.3菠萝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2: 下午的15:24，欢迎继续回到乐享家节目，我是荔枝，
3: 我是诗婷。
2: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啊交流的到就是这个可乐和果汁啊，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可乐很不养生，喝可乐很容易什么浮式牙齿啊，然后导致什么男生的什么那个啊我忘记了然后还有一个反正就是说喝可乐不好，就糖分也太高了。
3: 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是我不喝可乐喝果汁会更加养生呢。那其实在最近有一个新闻里就告诉大家答案啊，一个28岁的程序员小吴呢，他是为了养生去戒掉可乐，每日狂饮2升的纯果汁，但是哦，他这个养生决定竟让他躺进了抢救室。
2: 是的，半年来小吴每天雷打不动地喝2升果汁啊，直到身体开始发出警报。第一个信号就是很渴，他发现自己越喝果汁越渴啊，每天要跑十几趟厕所。那么第二个信号呢，就是瘦，他半年里瘦了将近20斤。
3: 哇，那真的瘦得很多哎。如果他在一个没有刻意减肥的情况下，那不久前呢，小吴他在完成这个通宵加班之后啊，突然就感觉到怎么突然间恶心腹痛呢？那他家人一看情况不对，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一查他的血糖啊，高到仪器都快测不出来了。
2: 天哪，好恐怖哦！那么好在也是抢救及时啊，小吴呢，他很快就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也是正式的确诊了糖尿病啊。所以说大家要有一个误区，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喝果汁是不等于吃水果的啊。
3: 是的，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可能会像小吴一样陷入了喝果汁就是吃水果的认知误区啊。那像浙江省的中医结合院的一位医生啊，他就说了，榨汁其实榨掉的是纤维啊，不是说留下的是这个

0: 只是留下了糖水，没有留下它的营养。
1: 当你吃一个苹果的时候，咀嚼本身呢，就是会放进这个食速，就放慢我们的进食速度嘛。
0: 嗯，
1: 那苹果里面的膳食纤维也会在胃里呢形成一个保护网，让这个糖分啊缓慢的释放。此时人体的血糖就是缓坡上山啊，平稳上升。
0: 没错。嗯、那当水果变身为果汁之后呢，去掉了所有的纤维，嗯、剩下的其实就是浓缩的糖水了。
1: 是的。
0: 来说，一瓶500毫升的果汁是约等于10到15克方糖的。那么你想象一下，嗯、这个方糖进入到人体之后啊，那你的血糖肯定就像坐火箭一样瞬间飙升。
1: 是的，小吴并非个例啊，面对全球越来越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呢，这位医生说到，真正让人生病的往往不是天然的食物，而是过度加工和隐形糖。
0: 嗯，所以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呢，就是最好是多喝白水啊，嗯、拒绝喝太多的糖饮料。嗯、
1: 是的，最好的饮料是白开水啊，淡茶，任何含糖的饮料100%的果汁，包括这个啊，大家每周的最好都不要超过一次。那意思是什么？嗯、一周只能喝一杯奶茶吗？
0: 是这个意思。哎呀，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生活工作加班太辛苦了，嗯、偶尔喝个两次应该没太大关系吧。
1: 所以我昨天周一就把这一周的量给喝掉了嘛。
0: 但确实，如果说假如说我们真正的是需要靠到这些来续命的话呢，那还是建议大家在喝完果汁之后啊，还是
1: 多喝一点水，运动。
0: 对，然后运动要把它代谢掉，其实可能也会好一点。
1: 说真的，一定要记得运动啊。每做1小时呢，站起来活动5分钟啊，就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的胰岛素和敏感性了。
0: 是的，每天如果能够实现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的话呢，是可以极大的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果汁啊，它的含糖量真的不比可乐低，所以说可乐其实跟果汁一样啊，都是不太好的。如果说你要把它拿来当水喝，真的不行。所以说还是喝白开水是最好的。那么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3:28了哦。
0: 那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呢，即将就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是的，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有个问题要给到大家，来跟大家公布吧，诗婷。
0: 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博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山叫做
1: 罗浮山。
0: 罗浮山，
1: 对，
0: 哦，很多人也都爬过罗浮山，知道罗浮山上的最高点是飞云顶。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有两个飞云顶，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道吗？那欢迎。
1: 我想说，让你问大家罗浮山。有几个飞云顶的？
0: 哦，哎呀，
1: 你直接把答案告诉大家了。
0: 哦、那如果他有两个飞云顶的话，那换一个问题啊。那除了一个在顶上，还有一个在哪里？
1: 还有一个在哪里？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那么在下一节目时间段，荔枝将为大家公布我们的答案。好，那罗浮山有两个飞云顶，有一个在顶上，还有一个在哪里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微信视频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那么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明天可能只有诗婷跟大家不见不散了。
0: 是的，明天的话，在这个时间段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吧。
1: 好，拜拜。
0: 拜拜啦。
2: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2: 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你好，我是一路和你关注博罗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欢迎收听本期乡村振兴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博罗县石坝镇。2026年5月22号，博罗县石坝镇三黄湖墟基专家工作站正式揭牌成立，为当地特色养殖业装上科技引擎，推动乡土土特产向现代化大产业迈进，为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三黄湖墟基是广东传统三大名基之一，种质珍稀，底蕴深厚，先后被录入省级国家级畜禽遗产资源品种志，两次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石坝三黄湖墟基2020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2年助力石坝镇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025年全镇三黄湖墟基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4.5亿元，带动3000多户农户增收，稳居全国三黄湖墟基出栏规模最大乡镇行列。产业基础雄厚，品牌优势突出，但是传统分散养殖模式存在标准不统一、养殖不规范、管理较粗放等问题，一直制约产业的提质增效。广东省农科院入驻专家表示，工作站将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优势，打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最后一公里，通过常态化驻点指导、集中技术培训、入户实操帮扶等方式，把先进养殖技术、科学管理模式送到养殖一线，守护本土优良种质资源，全面提升产业科学化发展水平。新成立的专家工作站集聚育种选育、疫病防控、养殖技术、食品加工、品牌运营等多领域专业人才，重点攻克种鸡选育、疫病防控、饲料配比、养殖环境管控等关键难题，大力推广绿色高效标准化养殖模式，引导养殖户从传统经验养殖转向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养殖，切实提升养殖品质与综合收益。与此同时，工作站全力助推全产业链提档升级，补齐产品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等短板，开发预制菜、休闲肉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建立统一养殖规范和品质标准，以专业科研实力为品牌品质权威背书，持续擦亮石坝三黄湖墟基金字招牌，提升市场溢价能力，实现产业从卖初级产品向卖特色品牌跨越。石坝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专家工作站的落地为全镇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插上了科技翅膀，接下来石坝镇将以工作站为核心平台，持续补链、强链、严链，健全育种、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以标准化筑牢品质根基，以品牌化激活市场活力，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让乡村振兴产业更兴旺，民生更幸福。本期乡村振兴系列广播报道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王阿姨，

0: 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0: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0: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2: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借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

0: 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0: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老城纵香14载，匠心守卫寄乡愁；博罗籍球员闪耀粤 B A 赛场；公积金实现全家互动。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端午将至，粽香四溢。在博罗老城的街巷里，一家经营了10多年的客家手工粽店又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浓郁的烟火气里藏着最地道的端午味道，更承载着店主张丽珍10余载不变的匠心坚守。端午前夕，张丽珍的粽子店内一派忙碌景象，她和工人们忙着洗粽叶、切肉、包粽、捆馅，动作娴熟而有节奏，尽显传统手工美食的独特温度，前来购买预定的市民络绎不绝。张丽珍告诉记者，店铺已走过14个年头，最初只是因为家人爱吃粽子，她便自己摸索学起这门手艺，并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在选材上精益求精，凭着真材实料和醇厚的口感，口碑慢慢传开，成为不少居民心中熟悉的粽香名片。客家粽店店主张丽珍：
3: 因为机械的跟人工的是没法比的，人工的是吃起来应该会比紧致吧，真材实料，我们用的都是红泥蛋黄现敲的，不是说那些包装的，而且那些肉呢，我们是用五花肉，隔天预定的，一手材料，纯手工的话会保留最原始的味道。
2: 正是这份执拗的坚持，让他的粽子成了许多博罗人心中小时候的味道。张丽珍分享到，一位老顾客从小吃他的粽子长大，如今他的孩子也爱上了这个味道，还有外地顾客甚至愿意支付高于粽子价格的运费，只为寄去一份念念不忘的老城粽香。顾客黄女士：
4: 吃了好久了，他开始做的时候我就吃到现在了，味道可以，就喜欢他那个味道，主要就是那个料，真材实料。
2: 随着端午临近，订单量不断攀升，为了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店里常常通宵赶工，即使人手紧张，工序繁重，也始终坚持手工制作，只为守住这份传统技艺。客家粽店店主张丽珍：
3: 是我们现在每天都现包都现卖，基本上到晚上都是断货的，然后过节的时候啊，应该会更紧张一点，都通宵，因为人手不够嘛，所以是蛮辛苦的。
2: 一片粽叶包裹的不只是糯米和馅料，更是手艺人的酱香与情感。它不仅是味蕾上的老味道，更是串联邻里温情，承载城市乡愁的温暖纽带。全媒体记者王静、黄佩纯报道。近日，粤 BA 惠州队以一场胜利圆满结束了本赛季常规赛的征程。赛场上，博罗籍球员朱浩源、黄玉文表现亮眼，成为博罗向上向善、刚健朴实、文明乡风的代言人。今年28岁的朱浩源已经连续9年身披惠州队战袍征战省联赛，他于2023年、2024年连续2年荣获惠州球王称号，本赛季更是以场均15个篮板的惊人表现稳居粤 BA 篮板榜首位。作为土生土长的博罗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家乡争光。惠州队队员朱浩源：
5: 作为博罗人的话，我希望往后就博罗的青少年也会像我们这样能站到代表惠州去参加这个粤 BA 嘛。这次征战粤 BA 我会全力以赴，全力备赛，打出我们博罗人、惠州人的一个风采。
2: 在助理教练黄河眼中，朱浩源既是得分王，也是篮板王，表现相当优秀。惠州队助理教练员黄河：
6: 他既要防守内线，又要进攻端，又要对别人内线制造杀伤，和甚至要提上高位给我们的后卫啊、后卫群、边锋群去做策应、去做挡拆。
2: 同样表现亮眼的还有年仅16岁的黄玉文，这位来自湖镇镇新座堂的少年是本届粤 BA 年龄最小的球员，最初甚至不在教练组的常规轮换名单中。惠州队助理教练员黄河：
6: 一开始是没打算启用他，因为我们人员齐整，直到第三轮第四轮没有人了，就逼着这孩子出来顶一顶，因为几个老场上十个老大哥都已经拼完了，只能让我们这些年轻队员上去打，效果挺好的。
2: 黄玉文的篮球路是一个家庭的全员助攻，从幼儿园开始他就跟着爱好篮球的父亲泡在球场上，母亲在家外墙上专门装了一个篮球框，全家陪他练球。去年父子俩代表新座堂参加胡振振的比赛，为村里捧回了季军奖杯。这次能代表惠州出战粤 BA， 这个还有些腼腆的少年言语不多，但眼神里充满了坚定。惠州队队员黄玉文：
7: 很荣幸这次被惠州队选上，能代表惠州队出战也非常荣幸，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打好每一场，加强训练。

0: 加强投篮吗？
1: 在博罗，篮球早已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而是融入当地人血脉的生活方式。如今，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博罗的体育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县共有各类体育场地4200多个，15分钟健身圈逐步成型，每年举办县镇级体育赛事近50项。篮球作为博罗最具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正在成为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凝聚乡村发展合力的重要力量。全媒体记者方正、范胜瑞报道。近日，惠州发布住房公积金家庭代际互助提取政策细则。根据细则，在惠州购买新建商品房或二手房的市民，可提取本人、配偶、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或全款。提取范围进一步扩大，需要注意的是，该政策仅限购房使用，不可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家庭代际互助提取首付款，仅支持新建商品房，二手房暂不纳入。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2: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1: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2: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1: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2: 头盔？
1: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2: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3: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感觉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2: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3: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4: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科研团队宣布突破人工光合作用技术，研发出全球首个高效人造叶片，可模拟植物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二氧化碳和水高效制备甲醇，转化效率创世界纪录。该技术为绿色能源转化与碳中和提供全新路径。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严打利用 AI 伪造考场照片、虚假试卷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近日，全球首个预制模块化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中青岛正式投用，该底座相较传统算力中心缩短近70%施工周期，具备高效低碳优势，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方案。娱乐方面，近日芒果 TV 乘风2026三公联播公演引发全网关注，此前直播中演员唐艺昕表演时一侧假发辫意外脱落，仍淡定完成舞台，话题冲上热搜，赛后他幽默回应获网友点赞。来关注本地消息。 近日，博罗县特色农产品罗浮山荔枝正式成熟上市，凭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与优良品质，吸引全国各地采购商前来考察对接，产销两旺，助力农户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0，这里是伯罗电台 FM107.3，欢迎继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6月9号，周二的晚上，在直播间周二的下午啊，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为什么刚刚会突然嘴瓢呢？是因为我们在直播间打开了很亮的灯，因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视频直播，所以说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伯罗电台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所以说身处在直播间里面，有点不知道外面是黑还是白了。大家下午好了。节目刚开始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打工人会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一个休息3天的生活质量啊，在热搜上面。3天的连休，就是说上四休三，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上四休三呢？3天连休呢，对打工人来说是一个阶梯式的幸福感跃升啊，所以说很多的网友就在下面发表自己的看法了。我们一起来看到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呢？

说你们没发现吗？三天假、双休和单休，对于打工人的幸福感绝对是阶梯式的一个断层啊！放三天假呢，对打工人来说是绝对的大补，是那种三眼皮变成两眼皮啊！说我如果要是每个星期都放三天假，我就会腰也不疼啦，颈椎也好了，整个人都活过来的感觉，好像自己已经回归大自然，回归生活了。说放假第一天疯完，第二天醒来发现没事上门，我接着继续疯完，玩够了之后发现还有一天可以休息，那么这一天我会好好休息，然后在下一天的时候呢认真的去上班。我感觉也是啊，我们现在周末的时候放假，我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大家有同样的想法吗？像咱们周五下班回到家吃一顿饭，或者说跟朋友好好相聚一下啊，一起吃一顿饭，晚上就已经九点钟了，九点钟回到家就只能洗澡玩手机睡觉了。第二天一起来，可能大家都会想着说周末的时候啊赖个床，睡到大中午十二点钟起床，半天又过去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假期就只剩一天半了。所以我每每到周六的晚上的时候就会开始焦虑啊，就说哎呀明天就星期天了，玩完明天我就要上班了。特别是咱们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单休的工作啊，所以说我们的主持人呢有可能是周六要上班或者周日要上班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周末就一天了，感觉就会更加的焦虑。如果说上四休三的话，对于我来说，对于我们所有打工人来说，都是幸福感爆棚了。以及还有人说如果说不能实行上四休三的话，会不会可以早一个钟下班呢？因为如果说你是四点半下班、五点半下班和六点半下班，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及还有十点半下班的一个幸福指数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如果说你四点半下班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白天的夕阳，那么如果五点半下班的话，天就有点变黑了，你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看到这个天从白变黑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六点半下班的话呢，就一种晚别人一步啦，因为六点半其实很多家里已经在吃饭了。那么如果说你十点半下班的话，街上稀稀松松的一些人群，大家都已经早早回到家了。所以说哎，有的时候工作就是不由得自己呀，如果说能自己选择下班时间就好了。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已经下班的小伙伴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分享您在这个点数下班您所看到的风景。好啦，让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这一首尚雯婕和李佳琦一起唱的《完美的日子》，希望我们能够把每一天都过成完美的日子。

心提示，高考期间柏鲁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柏鲁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柏鲁中学、华侨中学、博士高级中学、荣成中学、柏鲁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柏鲁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柏鲁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二十四节气之美，一期一会。
1: 蝉鸣时起，麦穗初扬，又是一年忙种至，田间农人忙耕种，寒窗学子迎锋芒。芒种是有芒之谷可播种的农忙时节，高考则是学子们耕耘十二年后的收获时刻。芒种芒种，考场收工，愿你执笔为莲，收割十二载锋芒，何卷有获，不负这一季星芒。

时间又回到了我们的下午的4:52，在周二的下午，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那么大家晚上回到家之后，是会先立马洗澡，还是说我要吃完饭之后呢，然后玩一下手机，拖到不能再拖，晚上11点、12点我才去洗澡呢？大家是哪种情况？通常啊，我就是第二种情况，因为我觉得回到家立马洗澡，哎，太累了。就是我一直在想，能不能发明那种一键洗澡机啊？身为广东人啊，不洗澡又不行。因为我之前呢有尝试过，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是在北方读的大学，在西安嘛。我的朋友们呢，就是我的大学舍友们，他们经常都是2天洗一次，或者说3天才洗一次澡。那么但是在广东的话真的受不了，咱们这个夏天的天气，你是不可能做到2天才洗一次、3天才洗一次澡的嘛。所以每一次就是会拖到不得不去洗澡了才去洗澡。不知道各位打工人跟我是一样的吗？他们之前就说过，如果说你回到家立马洗澡，然后才开始吃饭，才开始干其他活的话，你会发现你一天当中你的时间变多了，变得富裕很多。而且这位朋友说到啊，七分见解，这位朋友说到说，感觉洗澡已经不再是清洁啦，忙完一天钻进浴室热水一冲啊，浑身疲惫都散了，算是独属于自己的放松小时光，舒服又解压啊。朋友说到说，一天的疲惫都能洗完。那么当代人洗澡的现状呢，核心就是一场洗澡之前万般拖延，洗澡的时候沉浸其中，洗完之后又面临一个湿热区啊，无效洗澡或者说寒冷区一秒清醒的一个精神拉锯战，在咱们广东真是尤为明显。大家会感觉在洗澡的时候把身上的那些汗啊什么的都已经洗干净了嘛，洗完澡之后又特别的热，又出一身汗。特别是咱们女生，如果说要吹头发，长头发要吹头发，哎，我吹完头发之后又出了一身汗，真的是非常的烦恼。所以我已经想到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会开好空调，在洗澡的时候开好空调，然后呢把这个吹风机拿到有空调的地方去进行吹头发，这样的话呢就会让自己的汗啊少出一点了，这是我的一个小妙招。刚刚说完我们夏天洗澡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现在又说到咱们冬天了。冬天在咱们广东洗澡也是需要调动全身的意志力的哈。冬天脱衣服需要勇气，从离开被窝到接触热水之前的那个温差感是很冷的，真的是我感觉是叫做急速冷冻吧。在咱们广东往往需要哄自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能够迈进浴室了。而且洗澡被视为打断刷手机、刷视频、追剧的任务中断，就是说我在看着电视剧，我就想一集接一集看下去了。我如果说这个时候去洗澡，我真的是中断了我看电视剧的这个时间，会觉得非常的麻烦。那么我们就是会在洗澡的时候衍生出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先找歌，然后调好音量，纠结啊我们要不要先回消息等一些复杂的形式啊，被调侃为洗个澡跟发射这个火箭一样。一旦我们的热水包裹好了身体，我们普遍就会出现一个我想再洗半个小时的感觉，特别是在冬天，我会觉得热水暖暖的很舒服，就是不想马上洗完了。但是在夏天的话呢，大家可以洗一个冷水澡也是挺舒服的。但是其实还是我是洗不了冷水澡的，因为我觉得还是得要有一点点温度才行。不知道大家是属于那种拖延洗澡的，还是一下班就回到家立马洗澡的情况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留言，同时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大家也可以留言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这个敦敦的一首歌啊，讲得好的我爱你推广大使这一首歌。那么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1073的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

0: 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科研团队宣布突破人工光合作用技术，研发出全球首个高效人造叶片，可模拟植物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二氧化碳和水高效制备甲醇，转化效率创世界纪录。该技术为绿色能源转化与碳中和提供全新路径。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严打利用 AI 伪造考场照片、虚假试卷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近日，全球首个预制模块化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中青岛正式投用，该底座相较传统算力中心缩短近70%施工周期，具备高效低碳优势，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方案。娱乐方面，近日芒果 TV 乘风2026三公联播公演引发全网关注。此前直播中，演员唐艺昕表演时一侧假发辫意外脱落，仍淡定完成舞台，话题冲上热搜，赛后他幽默回应获网友点赞。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特色农产品罗浮山荔枝正式成熟上市，凭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与优良品质，吸引全国各地采购商前来考察对接，产销两旺，助力农户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下午的5: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规划三路东向西高岭路附近拥堵497米，平均速度低于2公里每小时。再看到长福路西向东，从 Y538 到广善公路拥堵104米。第三条看到龙珠路东向西新城三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78米，平均速度低于11公里每小时。第四条龙桥大道辅路北向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64米。再次看到我们的工农路南向北建新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45米，平均速度低于17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

一首好听的歌曲，年少心动雨季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0。大家在下午回到家之后要准备做饭吗？说到这个做饭啊，大家平时是中午会一次性把今天一天的饭给做好，就是包一个大米饭嘛，中午就把晚上的米饭一起包好，还是说哎，我晚上回到家之后呢再另外包晚上的晚饭呢？那么今天的这个小科普呢，跟我们今天这个日常居家过日子电饭煲啊就有关了。电饭煲可以说是咱们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好帮手啊，像煮米饭啊、热饭菜，一键操作都特别的方便。以及有些上班族呢，可能会在早上的时候就是把米放进去电饭煲里面，然后预约好，在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就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大米饭了。很多朋友可能会习惯之后，就是把米饭煮好之后呢，就让我们的电饭煲一直处在一个保温的模式啊，有的时候一放就是大半天，甚至是隔夜的。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生活的小提示，就是米饭煮好之后啊，真的不适合长时间放在电饭煲里面保温，它背后的原因和正确做法，今天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那么首先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电饭煲不能长时间的保温这个米饭呢？因为电饭煲的一个保温温度呢，大概都是在60到80度之间，那么这个温度算不上一个高温灭菌，却恰好是这个细菌啊大量繁殖的一个舒适的区间了。米饭呢本身就是富含淀粉和水分的，在这种温暖密闭的环境里面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那么这些细菌的一些芽孢呢，它是耐高温的，煮饭的高温呢是没法彻底来杀灭的，一旦长时间保温啊，这种细菌就会快速的滋生，而且呢还会产生一个毒素，所以说就算之后再次加热米饭，毒素也是很难被破坏的，使用之后啊很容易引发一些腹胀啊、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啊，尤其像老人、小孩肠胃偏弱的人群呢、啊，风险会更高。除此之外呢，长时间的保温的米饭啊，口感也会大打折扣的哦。因为米饭当中的水分呢，不断被蒸发，我们的这些米粒呢，就会变得又干又硬，发柴发黏，失去了刚出锅的一些香甜软糯的感觉，营养啊也会慢慢的流失。如果说保温超过半天，米饭还容易出现一些发酸异味的一些情况，这就说明你的米饭呢已经变质了，大家千万不要再食用了。那么日常使用电饭煲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整理了几个简单又实用的小技巧，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换一个好听的背景音乐。感觉这个稍微欢快一点啊。那么首先呢，就是米饭煮好之后呢，保温时间呢尽量是控制在2小时以内，如果说短时间内就要吃的话呢，短暂保温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不用过度担心了。那么第二就是吃不完的米饭啊，不要一直放在电饭煲里面，可以提前的盛出来摊开晾凉，然后装入我们的密封的保鲜袋，放进我们的冰箱啊冷藏保存，冷藏后的米饭呢是建议24小时之内吃完的。第三就是假如说你要吃刚刚冷藏的这些米饭呢，你要再次使用它嘛，你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加透，无论是上锅蒸啊、翻炒炒啊，还是微波炉加热，我们都是要保证啊我们的这个米饭呢它受热均匀，吃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全了。而且要提示到大家，咱们夏天啊这个温度比较高，食物变质速度呢会比我们的冬天快很多啊，像米饭啊、粥类啊这类主食更要减少我们的长时间存放了，所以说其实这个大米饭呢是现煮现吃是最好的选择了。这个也是今天我在我们的这个热搜上看到的这个话题，就是电饭煲呢真的是不能长时间来保温这个米饭的啊，所以说大家听到了这个小科普之后，在今天开始就是做一顿的饭，就是煲一顿的米饭呢，就是做当餐的量就好了，因为长时间保温啊对这个米饭的细菌的繁殖是有影响的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送上这首《我想送你一首诗》。

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琵琶行啊，是一位音乐人把它改编成了一个歌曲啊，是我们的一个诗句。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在一首好听的《琵琶行》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粤超的常规赛的下半程呢，将在本周末开启了，21队全力向季后赛的席位发起冲刺了。那么其中呢，也有咱们惠州对战东莞啊，是在咱们惠州奥林匹克体育场这个进行的。时间是在6月13号啊，现场上演体育加非遗之夜，在咱们的惠州，全新对决绝不容错过。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预约门票了。第六轮的门票正在火爆的预约当中啊，6月10号的晚上10点钟截止。如果说想要去现场看球还没有预约的朋友，就要抓紧预约了。我们的预约时间截止是在明天的晚上10点钟啊，所以说如果您现在去预约的话还来得及。它是这样子的，先预约并且先支付这个票款啊，好像是只需要8.8块啊，支付好之后呢你就预约，预约截止之后它是开始摇号抽签，就是抽到了你的钱才会被用上啊，如果说没抽到的话，没抽到你的号，你的钱就会被原路返回。比赛时间是在6月13号以及6月14号都有比赛。

在6月13号的周六，也就是本周六的晚上7点半，在惠州奥林匹克体育场，大家可以关注到。如果说周六晚上刚好没啥事儿，也想去看这个粤超比赛的话，就马上预约起来喽。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魏如萱唱的这一首《末路狂花》。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在未来两天呢，10号到11号，我市是一个多云兼阴天为主啊，局部会有雷阵雨的情况，最低气温21到24度。其实我感觉这两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适宜、比较舒服的，因为昨天刚好想说要去吃冰，但是看到天气啊根本不炎热，这两天的一个天气还是蛮舒服的。那么最高气温是达到30到31度的，从12号开始呢，雷雨可能会再次趋于频繁了。在这个月当中，前期我市是降雨比较频繁，需要防范这个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啊，而且是需要防御局地的一个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情况。这是惠州天气在今天的下午4点发布的消息。时间了，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点28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喽。明天由诗婷啊给大家带来这个节目，接下来由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请持续关注 FM107.3 菠萝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科研团队宣布突破人工光合作用技术，研发出全球首个高效人造叶片，可模拟植物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二氧化碳和水高效制备甲醇，转化效率创世界纪录。该技术为绿色能源转化与碳中和提供全新路径。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严打利用 AI 伪造考场照片、虚假试卷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近日，全球首个预制模块化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中青岛正式投用，该底座相较传统算力中心缩短近70%施工周期，具备高效低碳优势，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新方案。娱乐方面，近日芒果 TV 乘风2026三公联播公演引发全网关注，此前直播中演员唐艺昕表演时一侧假发辫意外脱落，仍淡定完成舞台，话题冲上热搜，赛后他幽默回应获网友点赞。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特色农产品罗浮山荔枝正式成熟上市，凭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优势与优良品质，吸引全国各地采购商前来考察对接，产销两旺，助力农户增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三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有种落翻落嚟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北京时间17:4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6月9号星期二的晚高峰，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今天是周二啊，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的直播的主题写的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终于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的高三学子们可以，我觉得在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所有的书本应该都可以扔了。是不是我们终于可以放肆的去度过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假期？在这样三天的时间当中，其实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很多关于高考的一些话题啊。在稍后呢，也会有一些关于高考的，比如说今天最后一天啊，还有呢，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有一个要跟各位特别来分享的一些歌曲，还有一些明星。哎，其中啊，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借过一下》。今天我们要听到两个版本的《借过一下》，一个是周深版的，一个是陈小春版的。所以你们也听错，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一个明星就是陈小春。所谓的法拉利老了，依旧是法拉利。他今天我要推荐的除了这首歌之外啊，还有一首是最近还蛮火的，他的一首改编的歌曲，稍后我们会在整点的时候来跟各位送出。不管怎么样，希望今天节目能够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溜的好心情。怎么感觉我今天有点像是音乐节目呢？你们先听这个版本的借过一下，来自周深，稍后我们再来听陈小春版本的借过一下。

0: 再次重申的借过一下，在10:47，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来关注到由德政口腔冠名播出的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在周二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刚感悟说，我来看一下他说的什么，他发了好多信息来，他说高三的学子们，家长们别高兴得太早，孩子们马上就接下来要换手机、剪头发、换衣服，还要换笔记本电脑，所有的都是钱呐。以及呢，他说我在想今天晚上要吃什么比较好呢。杨说终于可以说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啦。是的，终于，因为每个人都是从高考走过来的，是不是？然后这两天关于高考的这个一些有趣的话题也蛮多的，你比如说从高考的第一天，我们广东的家长这种松弛感就已经让外省的家长们叹为观止，就是你要知道在外省那怎么地得全家出动吧，甚至爸爸可能都得穿个旗袍吧，咱们广东的家长都没有家长在门口。有家长说这么热的天儿，我能送他到考场已经很不错了，还让我站在太阳底下等，他没考熟我都考熟了。甚至啊，我就我都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不是可信度高不高，我那天刷的一个说就是拍到有那个广东考生穿的那个拖鞋，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明显的拖鞋，就有点像是那种大头拖鞋，可能可休闲，就可在室外也可以在室内穿那一种。然后就有网友说，反正就是我感觉吧，松弛这一块除了四川就是广东了。以及呢，还有一些考生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题目相对会比较难一点啊，尤其是数学，也包括像物理，包括历史都是。所以有一些心态好的一些考生，他们又会觉得说反正还有大题啊，还有我都没看到有大题。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高考，我觉得还是引起了不小的一些舆论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从这一次的这个数学，你会发现尤其是小镇做题家们，他们说终于你得回到自己原有的该有的位置了。还有人说通过这个刷题或者说题海战术啊，已经完全不适应现在的高考了，更多的是一种选拔性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终于已经考完了，我觉得考完这件事情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如果说所谓的一个难，大家都会很难，所以应该是在高考当中，它是看排名，不是看分数，是不是？也希望每一个考生都能够考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大概是在6月25号左右，应该是会有放榜，就是看这个高考的这个成绩的。10:58，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说说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关键词猜歌词。今天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哪些歌词是带有自我介绍的这么一层意思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徐怀钰有一首歌是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就是类似是在介绍自己，也可以是介绍他人也行，带有自我介绍这层意思的歌词都可以，就是一些人物的特征啊，诸如此类的。刚刚已经抛砖引玉了一下，哪些歌词是带有自我介绍的这层意思的。然后这个题目呢是从一档综艺节目里面我直接扒拉下来的。你知道就是猜这个关键词，很多的一些这个嘉宾们也是五花八门的答案。感悟 都说原来好的主持人真的能让活力满100分，是吗？感悟，你是在表扬我吗？我刚刚已经举了一个例子啊。

我是女生，当然你也可以认为我是男生。为了降低难度，不仅仅是我，也可以是你，也可以是他，都可以，但是带有介绍的就行。悠悠牙说，大家好，我是这个是歌吗？而且我都不太会念这个是啥，这个咋念的呀，悠悠牙。Alex 说有何不可。这是啥意思？还是猫熊的这个比较简单易懂。猫熊说你是风儿，我是沙，是吗？还说我是一只小小鸟。哎，类似这样的就算对，就是带有自我介绍的。你知道，就是我参考的这一期节目啊，它的嘉宾有哪些呢？就是有范丞丞，有沙溢，有杨迪，哎呀，都是搞笑派的。他们的这个答案也是五花八门。哦，还有周深。我把这道题原封不动的拆下来。哪些歌词就是他的就歌词啊是带有自我介绍这层意思的，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继续来思考一下。行则致远说，小雪你说的那个考生的那个让我想起了，就是数学特别感慨，他说有一种用现在流行的话说精打细算但是算不明白的感觉。啊，对，这个是最近的一个热梗，还有很多啊，比如说那种权衡利弊之后全选弊，什么机关算尽都算错，小心翼翼总犯错的人，我是那种三思而后全不行的人，还有我是那种吃一堑长一智只顾着吃的人，还有什么我是那种老谋深算但是全白算的人。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在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来搜罗一下你脑海当中的一些音乐片段，中华小曲库们，哪些歌词是包含有自我介绍这层意思呢？就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吧，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二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我们的考生们应该就是放松开心加开心了，家长们应该也是放松了，因为你想啊，孩子跟着在学习，你也跟了这么久，是不是寒窗十年，其实家长们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大家彼此都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啊。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其实刚刚就说到大概的这个放榜的时间，根据广东教育考试院的消息啊，预计是在25号左右来公布这个高考的成绩和招生录取的分数线。那省教育考试院就表示呢，开考首日啊，也就是全省的这个考试组织都是非常的严密的。那么在经过了这几天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你比如说高考护航的很多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特别贴心的一些服务，而且今年其实高考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些防作弊的更多的一些措施啊，可以说是六位一体防护网，多管齐下来确保这个高科技的作弊工具。我们那天分享了，比如说眼镜就成为了重点的一个检查的其中。如果说是戴眼镜的这个考生，可能是要重点考察的一个对象啊。你包括像我们博罗，像这个警车呀，还有志愿服务啊，都是安排的非常的到位。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披荆斩棘的三天，刚说的希望所有的考生学子们都能够考出自己的理想中的成绩吧。我觉得尽力就好了，其余的就一切，我觉得就是怎么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啊。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更多的是一些资讯方面的，包括如果说喜欢足球的小伙伴呢，稍后我们也可以来继续的关注一下相关的话题。在17:56，如果此时此刻你行驶在路途当中，也可以跟小雪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包括现在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时间过得好快呀，17:57了。我们来听到悠悠鸭跟我说的，我刚说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叫。悠悠鸭它可能

0: 亲自来示范的一下，我们来听听。
1: 大家好，我是 VAE， 这是我的新歌，这是一个歌词。
0: 啊，这是一个歌词。大家好，我是 VAE， 然后又要说噔噔噔噔噔噔噔。悠悠呀，你就把它唱出来好不好？还是说这首歌的前面它是没有调的，它就是这种普通话的呀？我还是第一次听悠悠呀的声音呢、啊。杨说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哎，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罗一下。新赵说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还有吗？还有吗？包含有自我介绍这一层意思的歌词有哪些呢？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月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6月9号，其实为了不影响这个高考啊，月超上周末是休战，第六轮的比赛呢将于6月13号到14号重启，所以我们的这个考生们其实也完全可以到现场，是不是？第六轮比赛呢，赛程有两处调整啊，一个是原定的是6月14号的19:30进行的肇庆PK 珠海的比赛呢，提前到了13号的19:30来进行。第二个呢是原定6月13号15:30进行的茂名 PK 中山的这个比赛呢，是改为了当日的19:30。本轮的这个本轮轮空球队是为揭阳，那么球票呢，也就是在昨天就已经开启了，要告诉各位小伙伴，如果说你想要去这个抢到这个球票的话，或者说一定要关注到在6月10号周三的22点它是截止预约。所以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啊，就是关于第六轮的一个详细的预约的一些指南是怎么样的。如果是球迷朋友们，尤其是刚刚考完的考生们啊，幸运的中签了，你可以到现场为这个家乡球队去加油打气了。唯一的预约渠道就是微信搜索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小程序，也可以关注到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官方公众号，通过这个菜单栏月超购票的专属入口来进入到官方购票的小程序当中来了。预约的操作步骤呢，就是实名注册，然后呢预约场次、支付票款、等候抽签、公布抽签，那么最后就是查看球票了啊。这个时间很重要，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来跟各位继续的强调一下。进入到整点的报时，也欢迎您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6: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买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5: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我说今天我们听的歌名字都是借过一下，原唱是周深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听到的是周深版，然后我们这时刻来听到来自陈

你小春的借过一下。我稍后还要给大家来放一首歌，这首歌或者说我们在现在可以先来放一下我想跟你们放的另外一首，因为呢我们在稍后第二个板块要跟各位来说一下陈小春的相关的话题。因为最近呢他登上了一个音乐的综艺节目啊，叫国乐无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到这个事情。他有一首歌是改编的算你狠和要你管这两首歌。算你狠其实很多小伙伴都听过是不是，但是要你管加上了算你狠之后，陈小春把他们揉碎然后再把他们重新的组合在一起，这首歌一下就火爆了。你知道就是有人说由衷的感慨一句，就是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我们来听听啊，说他的台风非常的稳，然后以及呢他把这首歌改编得很好听。现在就是这首要你管和算你狠的一个组合，稍后我们来重点的来说一下这首歌以及这一个综艺节目。

我要跟你们说一下，这首歌最后他说了几句客家话，有没有我们客家的小伙伴听得懂这几句话？翻译给我听一听。其实我是知道的，因为就看那个歌词我就知道，但是如果让我听的话，我可能不一定能够听得懂。

0: 18:07，那么在这一时刻，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在这一时刻也欢迎您继续的，我看刚刚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一小伙伴已经发来了很多的一些答案，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

平，我们的听友在直播间说，你们傍晚5:30怎么就下班很可乐呀？他说我要8点钟才能可乐。啥意思啊，安平？5:30那不就是下班很可乐了吗？你晚上8点你是在哪儿可乐呢？猫熊说，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啊。这个歌我大概知道那个调。哎，有一次我把那个这首歌跟那个新少的那个歌词记混淆了，就是我以为她的名字叫做小芳。有听友说你都唱错了，唱差了，就这个小薇跟小芳吧，我就分不清楚。蕊蕊说蓝精灵，然后他发了一个，在那森林那边海底那边有一个蓝精灵。这个蓝精灵好像不应该算是自我介绍吧？这个蓝精灵他算自我介绍吗？也不叫，我们刚刚说你可以说他人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其他人的那个第三方他的那种介绍也可以算。这个好像蓝精灵算吗？大伙儿看看。还有哪些带有自我介绍的呢？我们稍后来出第二道题目。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来猜猜，应该还有一些歌曲。我刚看到西发了一个图片，然后是一段歌词的节选，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首歌我会。这首歌是那个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我们的老乡，四川人，是不是？他说我喜欢酸的甜就是真的我，每一天对于都非常新鲜。这个歌词都能给你薅出来，也太厉害了吧。这个可以算，但我觉得刚刚那个蓝精灵应该不算吧。在森林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蕊蕊说，他说后面那一句他们活泼又聪明。还有吗？应该还有，除了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勉强。

0: 我来看到这位叫无边光景的朋友说，他说如果是儿歌的话，还有一首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行吧，这个也算，这个也算。没有了吗？还有哪些带有自我介绍这层意思的歌词呢？好，我们继续在整点前啊，跟各位来说了一下关于如何去预约，还有抢到我们的这个球赛的门票。具体的一个步骤呢，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尤其是这个时间啊，刚刚说的截止的时间，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在6月10号周三的22点是截止预约。我们用实名注册、预约场次、支付票款、等候抽签、公布中签、查看这个球票，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如果是多人预约的话，再跟各位说一下啊，它一样的是实名注册、预约场次、选择数量、勾选预约的人员、支付票款、等候抽签、公布中签、查看球票。所以为了避免大家分开下单预约导致中签结果无法同步的话，一人中一人不中的情况，同时方便2到6人结伴组队购票，实现全员抽签同结果。所以呢，这个如果是多人预约的话呢，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你一定要勾选这个数量并勾选参赛的人员。18:12，我们稍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板块。刚刚说的，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陈小春，有没有人喜欢陈小春？刚刚我们也听了他的歌曲啊，就是他最近的这首《药理馆》和《蒜梨狠》的组合改编。稍后就重点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首歌，还有这一档综艺节目。当然，最近的陈小春是花式的出圈了，我刚差点说成陈小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

0: 又开了家烤肉店，听朋友说老香了，
1: 那就晚上就去吃。
0: 但是我要减肥，夏天来了，再不减漂亮的裙子就穿不了了。
1: 那就不吃。
0: 可是人这一辈子就活这一回，前二十年没条件吃，后二十年没有牙齿吃，现在还不吃，啥时候吃？
1: 那就吃。
0: 可是今天晚上吃呢，白天饿了一天不就是白饿了？
1: 那就不吃。
0: 可是我现在七情六欲只剩下食欲了，如果连食欲都没有，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感觉都被鬼吸了阳气一样。
1: 那就吃。
0: 可是可
1: 吃个屁呀、啊、可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先吃完明天再减，啥也不是。
0: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我硬求，我乱求，强求，我换个庙求。我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了求佛，在做牛和做马之间选择了做法，买个50块的香，再许个500万的愿，卷不动自己，嘿嘿，我就来卷佛祖。以后我遇到的难只能是库里难，碰到的事儿只能是爱马事儿，碰到的币只能是人民币，遇到的劫只能是保时捷。
2: 哎呦我的妈！
0: 世界都这么残酷的吗？那天刷到一个话题，如果你的朋友真的爬到了这个高度，你就应该知道这辈子他只可能有一次念及旧情的时候。你也应该知道这辈子你也只有一次向他开口的机会，只要不过分他大概率不会拒绝，但从此以后你们将不会再有任何情分可言，甚至不会再联系。结果吧，哼，很多的一些网友们就坐不住了，说真是搞笑，和我玩还想出人头地。
2: 哎呦你妈。
0: 对呀，他爬这么高不就是为了挣钱养我吗？我这辈子会像鬼一样缠着他。他只有三种选择：养我，身败名裂，身败名裂的养我。所以我想问我的朋友，我的闺蜜，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爬？等他爬到了我无法企及的高度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

0: 女主。城市人家发的一个四秒的语音，我们来听听。哎，我发觉今天我们的听友们好像没这么内向的呢。这四秒是啥？我听一听，听一听。
1: 我还是原来的我。
0: 我还是，哎，这还是个广东粤语的。

而且全是人家唱的是我还是原来的我。啊，这个也算也算。自我介绍这一块没了吗？嗯，接下来出下一个关键词咯。这倒是应该很简单。哪些歌词当中是带有海字的呢？大海的海啊，这个应该可太多了。这个应该很简单，第一道题相对难一点。海，我感觉貌似应该有很多海的歌，而且我觉得刚刚城市人家的声音好好听啊，我们悠悠鸭的声音也是，我觉得你们的声音啊，反正我耳返回来的我都觉得很好听，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哎唱出来，因为很多时候真的都是第一次听你们的声音。猪猪说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文明枪。哎，这个也可以算，这个也可以算自我介绍的标准的自我介绍。你是不是听了刚刚听友说的那个我是一个什么小二郎，还是那个卖报郎。好，我们接下来第二道题就是跟海有关啊，海的这个关键词的歌词有哪些。

接下来我们一边听着陈小春版本的《借过一下》，一边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或者说刚刚听的这个药理馆和蒜你狠的这一个，我们也可以一边来听一边来介绍一下这个关于陈小春最近登上这个热搜，法拉利了还是法拉利，是为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就是现在不是经常有些网友们会调侃啊，就是一些老牌的明星和艺人，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在一些商演呐、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哎呀，这个果然人老了，努力都有一种心酸的感觉，是不是？但是这句话就放在陈小春的身上，你就发觉哎，好像他打破了这么一个魔咒，就是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的一个样子，这个魔咒他打破了，谁干的？就是陈小春。在这个名场面当中，你要知道有一个时代少年团，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里面的成员呢有一个叫宋亚轩。那我们刚刚说听到的这个陈小春的药理馆，其实就是时代少年团的歌曲药理馆。然后陈小春是把这首药理馆和他的那首蒜你狠合在一起。然后你知道当时这个宋亚轩他是在这个台底下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他就爆出了这一句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就这句话原来是宋亚轩说出来的，就是也是全网其实还蛮爆火的一句话。在这个现场呢，很多人会觉得说无论是灯光还是舞台都是非常的厉害。那这个节目就叫做国乐无双，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追一下这个节目啊。它是搞了一个跨代翻唱的玩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不同年代的歌手互唱对方的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阵容，里面有张杰，有陈小春，有宋亚轩，横跨了几十年呢、然后在这个包括像张杰也在这个名单当中啊。其实张杰最近还蛮受争议的，有一些这个是非在这个身上，但是呢依旧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刚刚说的就是互相来唱对方的歌曲，老中青三代吧都有。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我们在听到的这个依旧是刚刚我用这首歌来作为一个电乐。本来大家都以为有反差感呢、会是这个年轻人，但是都被陈小春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他根本就是不是来走流程的，他把这个药理馆和蒜你狠这两首歌拆得稀碎，重新缝成了一首全新的粤语歌。如果说有认真听的小伙伴会发觉他连歌词都改了。如果听过蒜你狠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他其实是有点港风江湖气的，身担金魔愁，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是不是？是 KTV 里面很多人的酒后真言。但是药理馆呢是少年

0: 环的青春叛逆，是台上蹦蹦跳跳的少年期，结果他愣是把一首热血的少年歌唱出了老炮的那种松弛又带劲的感觉啊。但是如果你以为这个就完呢，其实还没有，真正让人就是炸论的，就是评论区炸开锅的，就是他开头的那几句。我们来听听。
1: 水路清风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0: 就是我刚刚说有客家话的那几句，有人说这哪是翻唱啊，这简直就是文化的降维打击，就你听完之后鸡皮疙瘩都会起来。原曲里面少年喊的是要离馆，带点任性的叛逆，到他嘴里变成了离馆不着，那是沉淀了几十年的底气。同一个旋律，左耳是青春，右耳是江湖，而且他全程的台风真的很绝，不追光不蹦跶，全开麦往台上一站，稳得吓人，光追不追他无所谓，他站在那儿他就是光源了，就是那种大哥懒得跟你解释的气场。

0: 猪猪说对，要你管变成了你管不着。是的，反正就是我们稍后再来放一首，就刚一直说的要听陈小春版本的结果一下。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前听的周深版的结果一下，我们现在来听陈小春版本的结果一下。我怎么感觉今天我们有点像是音乐节目呢？反正每次我觉得有好的一些综艺也好，电影也好，电视也好，也是很乐意跟大家来分享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陈小春的这个结果一下跟周深的结果一下又有什么不一样呢？世界太复太广，谁能拦住那路。哎，但是我们的城市人家刚刚发了一个15秒的语音，我们来听一听啊。
1: 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前日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已自由。
0: 城市人家，你为什么唱两句中间要隔那么久？众生笑里藏着尖刀。每次我都以为你结束了，然后哎，突然又蹦出来了，太可爱了。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真的很不错哎！你知道用陈小春的原话是：粤语交给我，主持人普通话就交给你吧。粤语版的借过一下，刚刚 MC 说小雪能不能说话小点声，是我偶像的歌。哎呀，原来是 MC 的偶像，是不是？今天是陈小春的专场。那如果你听不过瘾的话，明天早上早高峰我们再来送出陈小春的一些歌。包括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呢，我们的猪猪，明天早上再来送出陈小春的歌，好不好？他说想听的那个《庙堂之外》的童声版，刚好我们也可以去找一找这首歌的有没有童声版的这首歌来给到大家。我们节目的时间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关于海的这个歌词，刚刚主要是，这个感悟也发了，还有城市人家还发了这个歌声来，他唱的也是这个海阔天空里面的，是不是？不相信命数。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了两个，一个是自我介绍的歌词有哪些，还有一个是海的。那有海的这个歌词有哪些？海的这个可太多了，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没有办法跟各位再好好的细细的来分享。你比如说刚刚我还刷到了一下啊，有应该是有一位听友叫什么，他好像也发了一个关于海的一个歌词来，好像是海尔兄弟还是什么，是不是海尔兄弟？风浪中吹中花中露宿，是踹吗？我刚刚好像是看到了有，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再跟各位有更多的时间来想想还有哪些歌词了。如果想要听到的歌曲呢，我们在明天早上的早高峰再为各位来送出啊。那在这时刻呢，我们来看到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像这个惠城区东平大道南向北福坤线附近是有953米的拥堵啊，三环西路北向西梅山路附近是有53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那么在博罗这一边呢，山深县府路北向南山深县附近是有130米的拥堵，兴隆路的东向西新华路附近是有19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那么进入到我们的新闻时间，再次感谢各位一路相伴，明天的早高峰我们再不见不散哦，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三十四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

0: 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

0: 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

0: 越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1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 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 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在

0: 或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0: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5: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4: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3: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3: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3: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门诊共济，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6: 人生是一场不断前行的逐梦之旅，前路或许有迷茫，或许有坎坷，而读书就是照亮这段旅程最温暖的光。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读书也是一场无声的成长，让我们汲取知识的养分，丰盈贫瘠的思想，拓宽眼界的边界，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更让我们在逐梦的路上从不孤独，始终有力量。在本期读书声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做客嘉宾，下面有请他。
7: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博洛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的胡宇泽。今天我在电波中的读书声中要分享的是书香伴我行，逐梦向未来。
6: 欢迎胡宇泽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书香伴我行，逐梦向未来。
7: 阅读是点亮人生的火种，翻开一本好书就像推开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世间的辽阔与美好。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我们读懂保尔·柯察金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的坚韧，在平凡的世界里，我们感受孙少平在困境中不屈的奋斗，在诗词的海洋中，我们汲取长风破浪会友时的豪情。每一页文字都藏着向上的力量，每一段篇章都传递着温暖的希望。周恩来总理少年时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用一生践行着阅读赋予的使命。高尔基曾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正是阅读让出身贫苦的他最终成为震撼世界的文豪。袁隆平院士鼓励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这份追梦的勇气真源于阅读中汲取的智慧与力量。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正处在追梦的年纪，或许有过迷茫，有过挫折，但阅读总能给我们前行的勇气。它告诉我们，梦想从不会辜负努力的人，坚持终将绽放光芒， 就像种子破土而出，就像溪流汇成江海，只要我们心怀热爱，步履不停，就一定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今天让我们以书生为媒，以阅读为帆，把励志的信念融入字里行间，把正能量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的心中。愿我们都能在书香中成长，在奋斗中闪光，用阅读的力量奔赴更辽阔的远方。谢谢大家。
6: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宇泽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书香伴我行，逐梦向未来》。我们说读书的意义从来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它让我们摆脱平庸，拥有丰盈的世界，让我们明辨是非，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让我们积蓄力量，勇敢追逐心中的梦想。今天我们也借助宇泽同学的分享，让我们通过这些文字也化作我们前行的底气，成为我们逐梦的翅膀，陪伴我们走过春夏秋冬，奔赴每一场心之所向的未来。也愿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都能与书香为伴，以阅读为艺，在人生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怀揣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再次感谢宇泽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聆听。以上就是本期读书声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圳市工商联代表团赴博罗开展产业对接调研；多方护航高考，博罗10688名考生顺利复考；贵州同仁商会第16次大湾区工业产品内循环交易会议在博罗举行；县总工会为一线工人送清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深圳市工商联组织行业协会企业家代表团走访博罗，通过实地走访、座谈推介、项目签约等方式对接产业资源，推动跨区域合作落地。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参加活动。考察团先后走访福博共建产业园博西片区和新旺达新能源产业基地，实地查看园区建设、产业布局和产业链建设等情况。参会企业家结合行业实操经验，围绕工业园区配套升级、用工环境优化、产业人才引进等交换意见。在随后召开的产业对接座谈会上，县科工信局、县文旅投集团、深博福田项目部分别围绕县域工业、文旅资源、园区招商开展专项推介。深博两地参会代表聚焦人工智能、医药器械、乡村文旅等领域，结合博罗资源禀赋洽谈合作方向，细化落地思路。会上还签署了4项跨区域合作。当天，考察团还深入恒河镇郭前村白关坳上梁小组福博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调研乡村民宿产业，磋商两地文创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6月7号到9号，博罗10688名考生参加高考。在这期间，我县公安、志愿者、医护人员、电力等多方联动，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我县公安部门以内保服务、外宿环境为总体策略，通过多警种协同配合，形成内外联动的安全防护网，为考生提供应急服务。博罗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卢振汉：
4: 博罗啊，总共7个考点，我们交警呢出动了有160名警力，主要是在每个考点呢、实施交通管制，和考点周边那个加强巡逻，确保了考生啊准时到达参加考试。
3: 博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一中队负责人赖俊成：

0: 在每个考场的内部啊，我们均设置有这个便民的服务点，开辟这个考生的身份核验的绿色通道，啊，确保考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那在我们的考场外部呢，啊，我们同样也是构建了多维的这个防控体系，比如我们巡特警这个负责屯警街面，镇守我们的校园大门。我们的交警呢，啊，是负责对这个送考路线的一个交通秩序的一个疏导。治安警加密我们考点及周边的一个巡逻防控的一个频次。
1: 此外，博罗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博学公益协会，在博罗中学、华侨中学等四个高考考点设立爱心志愿服务岗，近100名志愿者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饮用水、指引及应急援助等服务，并协助维护考点周边交通与现场秩序。博罗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会员谢文珍：
2: 主要为家长跟学生提供了饮用水，就是方便大家嘛。我们还是为了考生准备了一些应急的文具。
1: 与此同时，电力部门派出应急保电车驻守各考点，医疗保障车及医护人员现场待命，技术人员启用无人机反制设备全程监测，确保考试过程电力稳定、医疗及时、环境安全。此外，爱心企业积极参与高考后服务，开展高考爱心返程公益活动，为高考生提供免费点对点送返服务，助力考生平安回家。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广东省贵州铜仁商会第16次大湾区工业产品内循环交易会在博罗举行，活动以循环依旧、接力惠州为主题，月前两地政企代表及商会会员企业共160余人参会。会上，参会企业家围绕业务需求与采购方向开展深入交流，还介绍企业资源与合作方向，并通过跨组互动拓展合作机会。在产品推广和订单发布环节，深圳市七彩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代表介绍了各自企业的核心产品、技术优势以及原材料采购需求。本次交易会共签约10份意向订单。七彩虹 AI 科技园新谷公司行政总监张国波：
3: 我觉得这个商会很务实，大家那种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和一些那个资源的一些共享啊，和大家一些那个抱团一起发展，商会的话给大家搭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这一块。
1: 据了解，广东省贵州铜仁商会始终坚持内循环交易会与村推双驱动的发展模式，积极推动家乡优质农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努力实现商会自身可持续发展与服务地方经济的双赢目标。广东省贵州铜仁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龙刚：
4: 我们商会现在有4000多家企业啊，就是会员跟商部会员，我们一想就是说呢，寄出一个鱼钱洗澡，帮广东的游客带进梵净山，帮我们大湾区的会员企业带进我们博罗的旅游景点。
1: 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方正报道。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的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广大职工的安全健康权益，近日博罗县总工会深入罗阳街道小金宝石产业园开展夏日送清凉助力百千万活动。活动中，县总工会向一线工人派发了250箱防暑降温饮品，并叮嘱大家要科学安排作息，做好个人防暑降温措施，确保安全生产。据了解，博罗县总工会已连续多年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同时为一线职工和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场所、防暑设施，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军健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OK， 耶、yeah. ，
1: 谢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감사합니다.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

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但雨点偏偏总是这样。

关系越会明，而各自是苦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

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

0: 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

0: 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

0: 策部署，要带头遵从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 双方要以

0: 包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

0: 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2: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起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圳市工商联代表团赴博罗开展产业对接调研；多方护航高考，博罗10688名考生顺利复考；贵州铜仁商会第16次大湾区工业产品内循环交易会议在博罗举行；县总工会为一线工人送清凉。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深圳市工商联组织行业协会企业家代表团走访博罗，通过实地走访、座谈推介、项目签约等方式对接产业资源，推动跨区域合作落地。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参加活动，考察团先后走访福博共建产业园博西片区和新旺达新能源产业基地，实地查看园区建设、产业布局和产业链建设等情况。参会企业家结合行业实操经验，围绕工业园区配套升级、用工环境优化、产业人才引进等交换意见。在随后召开的产业对接座谈会上，县科工信局、县文旅投集团、深博福田项目部分别围绕县域工业、文旅资源、园区招商开展专项推介。深博两地参会代表聚焦人工智能、医药器械、乡村文旅等领域，结合博罗资源禀赋洽谈合作方向，细化落地思路。会上还签署了4项跨区域合作。当天，考察团还深入横河镇郭前村白关坳上梁小组福博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调研乡村民宿产业，磋商两地文创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全媒体记者薛亚虎报道。6月7号到9号，博罗10688名考生参加高考。在这期间，我县公安、志愿者、医护人员、电力等多方联动，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我县公安部门以内保服务、外宿环境为总体策略，通过多警种协同配合，形成内外联动的安全防护网，为考生提供应急服务。博罗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卢振汉：
2: 博罗啊，总共7个考点，我们交警呢出动了有160名警力，主要是在每个考点呢、实施交通管制和考点周边那个加强巡逻，确保了考生啊准时到达参加考试。
1: 博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一中队负责人赖俊成：
3: 在每个考场的内部啊，我们均设置有这个便民的服务点，开辟这个考生的身份核验的绿色通道，啊，确保考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那在我们的考场外部呢，啊，我们同样也是构建了多维的这个防控体系，比如我们巡特警这个负责屯警街面，镇守我们的校园大门。我们的交警呢，是负责对这个送考路线的一个交通秩序的一个疏导。治安警加密我们考点及周边的一个巡逻防控的一个频次。
1: 此外，博罗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博学公益协会，在博罗中学、华侨中学等4个高考考点设立爱心志愿服务岗，近100名志愿者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饮用水、指引及应急援助等服务，并协助维护考点周边交通与现场秩序。博罗县志愿服务联合会会员谢文珍：
4: 主要为家长跟学生提供了饮用水，就是方便大家嘛，我们还是为了考生准

0: 准备了一些应急的文具。
1: 与此同时，电力部门派出应急保电车驻守各考点，医疗保障车及医护人员现场待命，技术人员启用无人机反制设备全程监测，确保考试过程电力稳定、医疗及时、环境安全。此外，爱心企业积极参与高考后服务，开展高考爱心返程公益活动，为高考生提供免费点对点送返服务，助力考生平安回家。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广东省贵州铜仁商会第16次大湾区工业产品内循环交易会在博罗举行，活动以循环依旧接力惠州为主题，月前两地政企代表及商会会员企业共160余人参会。会上，参会企业家围绕业务需求与采购方向开展深入交流，还介绍企业资源与合作方向，并通过跨组互动拓展合作机会。在产品推广和订单发布环节，深圳市七彩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代表介绍了各自企业的核心产品、技术优势以及原材料采购需求。本次交易会共签约10份意向订单。七彩虹 AI 科技园新谷公司行政总监张国波：
2: 我觉得这个商会很务实，大家那种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和一些那个资源的一些共享啊，和大家一些那个抱团一起发展，商会的话给大家搭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这一块。
1: 据了解，广东省贵州铜仁商会始终坚持内循环交易会与村推双驱动的发展模式，积极推动家乡优质农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努力实现商会自身可持续发展与服务地方经济的双赢目标。广东省贵州铜仁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龙刚：
3: 我们商会现在有4000多家企业啊，就是会员跟商务会员，我们一想就是说呢，寄出一个鱼钱洗澡，帮广东的游客带进梵净山，帮我们大湾区的会员企业带进你们博罗的旅游景点。
1: 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方正报道。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的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广大职工的安全健康权益，近日博罗县总工会深入罗阳街道小金宝石产业园开展夏日送清凉助力百千万活动。活动中，县总工会向一线工人派发了250箱防暑降温饮品，并叮嘱大家要科学安排作息，做好个人防暑降温措施，确保安全生产。据了解，博罗县总工会已连续多年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同时为一线职工和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场所、防暑设施，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军健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

0: 你向未来，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分类一小步，
3: 文明一大步，
2: 混放湿垃圾，
3: 分类成资源，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时间来到早间的7:44，这时刻上班了吗？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到我们调频1073，在6月10号星期三的早高峰，准时准点的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时刻呢，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呢？今天已经是周三了，让我看看谁还没有进到直播间呢。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伴随各位在上班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啊，来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一天。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

Bubbling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开启我们活力满满的早高峰啊。欢迎各位在这时刻了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6月10号星期三的早高峰现在堵不堵呢？我每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这个我都觉得一路驰骋，这个马路都是我开的。但是慢慢的到了这个7、8点钟的时候，估计这个路况就会相对复杂很多了。在早间我出门的时候呢就还好，基本上这个路上是没有什么车的，一路都是如果说再加上一路都是这个绿灯的话，运气好的话，飞一般的感觉就到了这个单位，咻的一下。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周三，各位小伙伴们，那在昨天高考也结束了，很多的一些考生们呢终于是可以好好的想想接下来的一些计划啊。我昨天看了一些这个学生们的采访，有人说首先就是要先在家里面待一阵儿，有些说一定要回家先睡饱他，就大家的一些愿望都很朴实，是不是就是要休整好一段时间之后再说去哪儿去旅游啊。女生就说我想要开始慢慢学化妆学车，就是学一些技能方面的东西也有说就是想要去旅行。但是这几天呢，就是我发觉很多的一些考生的首要的这个任务就是好好的补觉。不管怎么样，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我们的高三的学子们终于可以放下这个所有的这个疲惫，然后放下所有的戒备，放下所有的这个焦虑，暂时啊，我觉得焦虑也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暂时。而且有些网友就说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高考告一段落，但其实人生啊哪有什么这一段落结束，后面都是坦途，它就只是人生的其中的一个节点，然后你可能还会有新的一些开端，新的一些起点。所以人生都是在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你即将进入到这个大学，是不是大学之后还有大学，首先你得进入社会大学，

我昨天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总结下这个高考的这几天这个科目，有时候考语文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外国人，考英语的时候又感觉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考数学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原始人，哎呀，这考历史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星人，拿到成绩的那一刻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人。

0: 这个感悟说，小雪我还在睡觉呢，这个点还在睡觉。哦，感悟他不是在开车的时候听我的节目，是不是？是在直播间，通过手机的方式。这点还没有去奔赴上班的这个路上，看来感悟还不是我这个牛马。好的，那欢迎大家跟我来说一说，就是在今天周三的这一时刻，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的颜色是怎么样的，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今天其实早上出来的时候，包括昨天，你都会觉得这个天气都非常的舒服，体感很舒服啊，不冷不热的一个天气，还有微微的这个风，晚风。然后呢，虽然说偶尔有这个雨势，但是这个淅沥沥的小雨都不足为奇，就跟前两天那种瓢泼大雨，你会觉得真的是在这两天难得的在夏天会让你会觉得很舒服。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起来关注1073听天气。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1073听天气。

来到1073听天气。哎，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广东的本轮降雨啊，在一个收尾的过程当中了，也就是说暂时歇，应该是中场的这个休息吧，因为接下来其实还会有雨啊。这里说的是暂停两天，也就从今天开始呢，西南季风减弱，副高加强，雨水是短暂的停息啊，气温但是又上升了。所以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总是会让人觉得不能够两全，要么就是没有这个雨的时候它就会出太阳，这个太阳又非常的炽热，然后要么就是瓢泼大雨让你浇个透心凉。哎，而且这种就是又冷又热的一个天气当中啊，就是会让人会觉得说它是一种烧开水的一种模式，它还不完全是说这种下了雨之后就凉快，它有的时候就是又热又湿，然后又有雨。王子面今天早上要出发是吗？他说凉如初秋，爽歪歪。我今天早上穿的就是一套防晒衣，然后是那种短裤，我甚至会觉得确实会有些许的微凉，就那大白腿露在外面，然后又坐在那个空调房，我现在就觉得这个下半身就觉得还挺凉的，然后上半身还好，就这种感觉会让你会觉得体感很舒服。希望我觉得早间的时候，其实如果早起啊，就如果你前天晚上早睡的话，早起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种天气，有一个词叫神清气爽，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还蛮好的。很多一些小伙伴不相信我在下了早高峰之后会这个去稍微的运动一下，去跑步，就是我真的会。就是你的这个经历也太好了吧。但是我是想说啊，但一定要保证你前天要早睡，其实昨天晚上还是相对会晚了一点点，一般我现在会刻意的让自己会在11点前，然后这样的话你想你整个晚上的这个睡眠的时间还是足够的，当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跟你熬夜醒来的时候这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感悟说，小雪昨天晚上粉丝群里面燕子都在分享美食啊，是有看到，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听友们一刷屏，然后昨天晚上我还充当了一回那个小编，我们有听友中奖了是不是，然后就哎呀不知道怎么领啊，什么时候领啊，所以有时候信息一多的话，哎，不是那么的容易就是每一个都看到啊。早间的7:55，也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的下沉通道到福坤线是有1.12公里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那么三环南路西向东，从演达立交到南岸路是有747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还有我们的金山立交北向南金山大道附近是有52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博罗大道西向东，从 Y517到福坤线是有621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长福路的西向东，从 Y538到广善公路，让前视为一个拥堵的状态啊，是265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喽。也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当然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欢迎各位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听到的在7:57，来自周杰伦的西西里。

0: 然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六月十号星期三的1073早安1073，欢迎继续的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重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